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3: 刚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5: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6: 文明城市大家创，创建成果人人享。
7: 交通安全歌。
8: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9: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0: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而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我的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妈妈妈，
6: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 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深化文明创建，打造城市品牌。
6: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7: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9: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0: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1: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8: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7: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折桥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七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9: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8: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0: 老头儿，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1: 马冬什么？

0: 马冬梅。
1: 什么冬梅啊？
0: 马冬梅啊。
1: 马什么梅啊？
2: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3: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

0: 区，建设文明城市。
1: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9: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10: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

0: 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1: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2: 杨柳市场到了，九号北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3: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6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

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9: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10: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11: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12: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11: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13: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11: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4: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13: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5: 哦，嗯，好。
11: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13: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11: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6: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

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防汛责任重于山，人人参与筑防线，平安家园共守护。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孩子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孩子的出行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的责任和牵挂。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会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为了提高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安全出行行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交通安全教育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的交通标识离不开黄、红、蓝三种颜色，司机还好能够大致分清每种标志代表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要分清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标志，就要动动脑筋了。其实交通标识的不同颜色，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黄色是警告标志，表示前面有可能有危险。警告标志形状大多都是等边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它表示前面可能有危险。比如说注意儿童的标志，一般会出现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看到它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得放慢速度，多留意周围，说不定就有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红色则代表禁令标志，表示前面不可以走。禁令标志大多数是圆形的，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就像禁止通行这个标志，一个大大的红圈，这就意味着前方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过，千万不能够硬闯。蓝色则是指示指路标志，表示前面可以走。指示指路标志是传递指示信息的，形状大多为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颜色以蓝底白图案为主。指示指路标志是表明道路的方向、地点和距离。比如说直行标志，它代表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前进。幼儿在行走的时候要谨记五要五不要口诀，五要指的是要认识交通标志，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过马路时要遵守信号灯，要走过街设施。五不要指的是行走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在道路上嬉戏玩耍，不要扒车、追车、抛物击车等。那幼儿在乘车的时候也要谨记乘车五要五不要口诀，这里的五要是指上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公交车时要坐稳扶好， 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安全座椅，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要在车辆停稳后从车辆的右侧下车。乘车五不要是指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打闹，幼儿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位，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下车后不要在车头前横穿马路，不要站在公交车门边禁止站立的位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9: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0: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

0: 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5: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6: 喂，我要查积分。
5: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6: 对呀。
5: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6: 蒋英文。
5: 先生，您叫什么？
6: 蒋英文。
5: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6: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7: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9: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0: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8: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10: 妈妈
9: 妈，
1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拥护蓝天、绿地、碧水，共创文明健康家园。
3: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

0: 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9: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7: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

0: 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8: 上海流行灯，
9: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3: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

0: 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7: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8: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

0: 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 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2: 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3: 现场共投入70几名抢修人员、2台泄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 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
5: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 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 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 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 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 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 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 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 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 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 因气候变暖， 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8: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 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
3: 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 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 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 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8: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8: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7: 如川北达刚刚好。
1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

0: 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

0: 那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
1: 您
0: 里
1: 只
0: 孩子也
1: 对
0: 比
1: 于
0: 较
1: 这个
0: 小，
1: 种出来的结
0: 对。
1: 果有兴趣。
0: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0: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1: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0: 是
1: 这个
0: 的。
1: 食材的这种需求。
0: 是的，是的，是
1: 明
0: 的，
1: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0: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就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厨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厨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厨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

0: 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一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的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粮选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人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 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

0: 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是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 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昶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昶士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然后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3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像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 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

0: 之间醒来全是99交，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市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他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市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 这是一个

0: 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尝试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这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也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0: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

0: 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市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2: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所以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1: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

0: 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事，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这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0: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事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 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

0: 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验，
0: 就是我对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就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 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 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关于宁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宁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宁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年轻时，
13: 下班了，下班了，
14: 走了，走了。
13: 王海，走，喝酒去。
1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3: 傻呀，你下班了，
1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2: 十年后，
1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2: 20年后，
1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6: 我也行。
1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6: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3: 怎么啦？
2: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4: 哎呦，
2: 不让我坐电梯
3: 啊，
2: 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喜欢你
2: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你手里的香烟呢。
2: 哦，原来这样啊，我掐了，
3: 谢谢合作。
7: 公共场所请勿吸烟。

0: 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1: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2: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3: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4: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5: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6: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7: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6: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8: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6: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8: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嗯，好。
6: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8: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6: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2: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3: 走吧，上课去啦。
14: 嗯。
13: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4: 晚上回来才倒吧。
13: 哎，等我一下呗。
14: 干啥这么着急啊？
13: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2: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3: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2: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4: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2: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15: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16: 公益事小，公益

0: 手机铃声响起。
1: 哎，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我要跟朋友见面。
1: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2: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0: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年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5: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0: 说过你
4: 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10: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4: 对不起，妈妈错了。
5: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0: 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5: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4: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5: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6: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7: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8: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伊朗改变立场。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据总台记者报道，随着受灾核心区的电力和通信信号昨晚都已抢通，目前最受关注的难点就在于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目前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已部分抢通，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七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

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仁川和济州岛排在其后。日本媒体六号报道，今年日本流感季较往年提前约两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邦谷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1: 你好。
0: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邦谷》。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1: 对。
0: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是我的老师，入邦谷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0: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邦谷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邦谷呢？
1: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邦谷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0: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1: 对，
0: 对吧，
1: 小众稀有
0: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1: 对对对，
0: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1: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邦谷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0: 哦，是什么唱段呢？
1: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

0: 这个帮古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1: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0: 在
1: 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梆鼓的乐器啊，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0: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1: 那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0: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曲。
1: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0: 对，
1: 鼓和梆子的配合。
0: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般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那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子，它是用竹子做的，就是两根竹子做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它的音色会不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0: 是1958年。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宜都梆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梆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宜都梆鼓的这个雏形。
1: 蒿草锣鼓您会吗？
0: 蒿草锣鼓，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是80年，所以我听到的蒿草锣鼓比较少，但是我也听老一辈的这个爷爷们奶奶们哼过，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1: 一两句也行。
0: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宜都梆鼓的唱腔啊，就是蒿草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宜都梆鼓，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宜都梆鼓的旋律。
0: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1: 好。

0: 好，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蒿炒锣鼓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0: 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黑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黑呀、啊、什么落呀、啊、
1: 对
0: 这样的字儿啊，
1: 对，都是蹭词儿帮腔的嘛。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有感觉啊，特别有韵味儿。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彝族梆鼓它独有的特点和特色。
0: 那彝族梆鼓您说1958年的时候改用

0: 用了这样的梆子。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1: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0: 也是1958年左右。
1: 嗯，对。
0: 那也就是说，宜都梆鼓正式有这样的一个曲艺的曲种，
1: 对，
0: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嗯
1: 嗯，
0: 第一代是。
1: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
0: 嗯，
1: 就是改编团队，
0: 嗯，
1: 然后我的师父，
0: 嗯，
1: 应该是第二代，
0: 嗯，
1: 就是他和刘永本老师就出书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第二代，嗯、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鸿成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
0: 嗯，
1: 我是第四代，
0: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1: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0: 哦、
1: 嗯、
0: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1: 徒弟或者是师妹。
0: 哦，师妹。
1: 哎，对、
0: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1: 嗯、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0: 哦、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宜都梆鼓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宜都梆鼓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0: 刚才啊，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宜都梆鼓曲苑奇葩》。
1: 嗯。
0: 啊，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1: 对，
0: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嗯，
0: 何中华老师。
1: 嗯。
0: 啊，何老师就写了序。
1: 对。
0: 啊，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宜都梆鼓其实它海纳百川，
1: 嗯
0: 啊，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对对对。
0: 啊，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1: 比如说哈，就是梆鼓的唱腔它会跟我们宜都的山歌结合，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故事，比如说它的那个情节什么的、嗯、就会跟故事相结合，
0: 嗯，
1: 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北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
0: 哦、
1: 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
0: 嗯、
1: 然后来进行创作，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宜都梆鼓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
0: 嗯
1: 啊、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0: 嗯
1: 嗯，
0: 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嗯、这都是湖北评书的名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1: 啊、对，
0: 也会用到宜都梆鼓身上。
1: 对，其实宜都梆鼓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
0: 嗯
1: 啊，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宜都梆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2: 我是本地人。
1: 宜都哪儿的人？
2: 我是宜都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1: 那您是？
2: 我也是土家族。
1: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2: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1: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啊。我们这个语系就是，就是清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1: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宜都。
2: 对，
1: 有点接近于宜都
2: 啊。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1: 啊。那您是土家族？
2: 对，我是土家族。
1: 那你从小就听过宜都梆鼓？
2: 要说我接触宜都梆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宜都梆鼓。
1: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2: 小的时候没有。
1: 不知道？
2: 也不知道。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2: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1: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2: 我今年46岁了。
1: 46岁。
2: 对。
1: 那当时就是？
2: 二十七岁。
1: 27岁。
2: 哎，27岁进的歌舞团。
1: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2: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1: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2: 是的。
1: 就考进去了。
2: 对，考进了歌舞团。
1: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2: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1: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2: 民族。
1: 哦，民族唱法。
2: 对。
1: 哦，您是唱民族的原来？
2: 对，我唱民歌的。
1: 唱民歌的。
2: 对。
1: 哦，比如说？
2: 比如说龙船调
1: 啊。
2: 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1: 哦，本地的民歌。
2: 啊。
1: 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2: 在一月的四十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那婴儿说，那羊圈儿叫，那哈嫂子引那锅，啊哈嫂子引那锅，没娃儿要过火，是哪锅来推我嘛？
1: 哇，整个这个。

0: 在场做那个演艺活动，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宜都人，那回宜都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1: 哦，那时候你还在
0: 外地，
1: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0: 对，回到剧团了，回到宜都了。
1: 回到宜都之后开始做歌手。
0: 对，做歌手。
1: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宜都邦鼓的？
0: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宜都邦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1: 帮腔吗？
0: 哎，帮腔。嗯。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1: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0: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哦，
1: 哎，就是谭金华老师，
0: 对，
1: 也是宜都邦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宜都邦鼓。
0: 宜都邦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哦。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哦。嗯，方面的技艺。
1: 所以从2007年开始，您就跟随谭老师。
0: 对。
1: 认识、接触、学习。宜都邦鼓了。
0: 对的。
1: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0: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嗯。后来34、35岁的时候吧。嗯。我就觉得，这个宜都邦鼓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邦鼓给捡起来，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他的传承人。
1: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邦鼓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0: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1: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邦鼓大概有多少？
0: 它的曲牌有7-8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1: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0: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0: 对，
1: 然后来表达情绪，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比较悲就是低音，
0: 音就低沉一些，
1: 以这样的上下浮动，来表达您的情绪，而咱们整个宜都邦鼓可能最出名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0: 清江河的曲牌，用的最多，是的，
1: 也刚才展示过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0: 对，可以换词儿，
1: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0: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宜都邦鼓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邦鼓的，打邦鼓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宜都南管的传承人。
1: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0: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哦，对，
1: 这个南管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0: 对，是的。
1: 南竹，
0: 对
1: 吧？
0: 对，那个南啊。
1: 管呢就是管弦乐的
0: 管。管弦乐的管，对。
1: 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鼓，一个竹筒。
0: 对。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0: 对，
1: 你们叫什么？那个
0: 铃子，
1: 铃子啊，
0: 对，
1: 铃子，然后边敲这个鱼鼓，边打这个铃子，
0: 对，
1: 就声音 是非常悦耳的，

0: 它比较亮，比较高。它的山庄家业也是中高低。嗯啊，也有中高低。对啊，它的板是中音啊，板是中音啊，
1: 铃子是高音，
0: 铃子高音。那个蓝管鱼骨的话就是低音了啊，
1: 也是
0: 跟我这个邦国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的邦国和蓝管我们是没分家啊啊，可以也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就是。
0: 南管老师，彝族南管的师傅，对对对对对，他叫什么？彭世荣老师。哦，嗯，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声打造的。哦，那您来展示一下。好，我的唱花名就是。
1: 新段子啊，
0: 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彝族邦古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新疆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帮过的故事牛皮扎，帮过拉到台上啊，打呀

0: 花嘞。
1: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0: 对，词儿不一样。
1: 包括吐字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啊、它是一字形腔。所以我们曲艺类的讲就是任何一个段子它都是按照它的方言土语的这个音调来装腔。
1: 刚才这是通过清江河的曲牌来唱花名。
0: 对。
1: 这个段子大概有多长？
0: 这个段子的时长差不多是6分多钟。
1: 六分多钟。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啊，就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或者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方面的段子。
1: 能不能就完整的展现一下呀？
0: 完整的展现啊。好。
1: 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清唱，就是不用伴奏？
0: 不用伴奏也可以。
1: 如果有伴奏的话，一般是什么乐器？
0: 那就是做的，比如说唢呐，笛子、扬琴，还有这个锣鼓加演。就比如说钹，锣，那个丢锣，还有那个马锣什么的，就是民间打击乐。
1: 也可以清唱。
0: 也可以清唱。
1: 那您唱唱那些花名吧。
0: 好，我简单的来两段吧。
1: 好。
0: 花呀花，是娘是我还是他，男女到手哈都啊喜欢花嘞。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开花红满山，什么开花一眨眼，什么开花要几

0: 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哦。啊，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啊，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哎，
1: 非常的俏皮。
0: 对啊，
1: 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啊。
1: 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邦谷啊，

0: 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1: 传统的段子拉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
0: 我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像咱们传统段子是也能说唱表三国演义的吗？是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啊。
1: 对
0: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1: 对，也有那种小段，
0: 也就是说也有那种大的。
1: 对，
0: 长的。
1: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
0: 啊，
1: 小到可以就是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0: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1: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
0: 啊，
1: 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0: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1: 青林寺。
0: 哦
1: 啊，
0: 每周都有。
1: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0: 每天晚上都有啊？
1: 对。
0: 哦，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1: 对，给游客进行。
0: 就唱这个一度邦鼓。
1: 对，我就主要是唱一度邦鼓。
0: 哦。
1: 嗯。
0: 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1: 彭老师应该唱过。
0: 哦，彭老师唱过。
1: 对。
0: 哦。但是谭老师还也是以小段为主。
1: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朝花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1: 对，
0: 也要唱民歌，
1: 要唱民歌，有时候也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0: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1: 哎，是的。
0: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1: 粤语那是一度版的粤语话。、
0: 哎、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1: 黑芙蕾拉松安东阳小生更美阳云在河幸福里。
0: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
1: 嗯，
0: 还是刚才民族也好，彝族邦古曲艺也好，其实他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1: 谢谢。
0: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邦古的味儿，我唱邦古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
1: 嗯、
0: 就是其实切换的还是很自如的。
1: 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0: 哦、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很就是气很足，
1: 嗯，
0: 就气会更多一些。
1: 嗯，对
0: 啊，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邦古，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1: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0: 对，
1: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1: 对
0: 啊啊啊，
1: 喜欢唱
0: 流行，
1: 嗯
0: 啊，那么。

0: 可以可以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哎，
0: 您平常听吗？
1: 嗯，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啊，
0: 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啊，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
0: 啊，
1: 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
1: 哎，那不会
0: 啊，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啊，尤其是那种模糊说唱、懵懂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都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都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
0: 啊，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啊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
1: 宜都邦鼓
0: 啊当地文化。
1: 是的
0: 啊。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都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哦，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
0: 儿。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啊，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
0: 啊，
1: 声带
0: 啊，
1: 就是做了一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0: 哦，已经没法。
1: 没法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0: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1: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0: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1: 对对对。
0: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1: 没有。
0: 跟这个完全
1: 不大。
0: 哦。
1: 不沾边儿。
0: 不沾边儿。
1: 对。
0: 哦，所以谭老师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1: 对对对。对。
0: 但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1: 那去了有5、6年以上了吧。
0: 就是他生病之后。
1: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0: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1: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3、5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0: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1: 我们也不说

0: 是跟我学吧，嗯，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1: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0: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1: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嗯，
0: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啊，
1: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0: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1: 就一听就会。
0: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1: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0: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1: 连词儿都能记住，
0: 能记住哇！
1: 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啊、嗯，
1: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0: 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一度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1: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0: 有，那有，
1: 有，
0: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跟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1: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0: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它，好像就很少。
1: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0: 对。
1: 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0: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彭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1: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0: 对，周期性特别长。
1: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0: 今年应该是64岁。
2: 之声，朝。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2: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1: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2: 那啊，我太荣幸了。
1: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嗯，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2: 对，有点儿。
1: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2: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
1: 最入门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2: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啊，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梆腔的时候，也会敲梆鼓打，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1: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2: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鼓点打法是。
1: 那边唱边打什么样？
2: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
1: 哦。
2: 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哎
1: 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2: 很难。
1: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2: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阔哒哒阔哒阔哒阔哒阔。
1: 啊，您再来一遍。
2: 阔哒哒阔哒阔哒阔哒阔。对，
1: 是这意思吧？
2: 啊，对，然后底下的鼓是，
1: 哦，一样的，哎，
2: 对，
1: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2: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对，是的，
1: 这是最基本的，
2: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1: 哦，好快啊，
2: 是的，
1: 好快啊，要
2: 对，只是
1: 我看您很松弛哈。
2: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

0: 哦，对了，
1: 您得带着我哈。
0: 好，
1: 是吧？
0: 对，哦，那很好，
1: 就开始唱。哎，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0: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嗯嗯。

0: 台下的观众落开花嘞，
1: 台下的观众落开花嘞。
0: 对，这帮腔了。嗯。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1: 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0: 咿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嘞，
1: 落开花嘞。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子，
1: 梆鼓的梆子，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
0: 梆鼓的鼓子，
1: 梆鼓的鼓子，
0: 牛皮，
1: 牛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咿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
1: 嗯，非常棒，
0: 记不住呀，真的。棒骨的棒是檀木哇，对吧？
1: 跑啦！
0: 棒骨的棒是檀木，
1: 檀木，
0: 檀木，
1: 檀木，檀木，
0: 檀木，
1: 五
0: 五
1: 哇
0: 哇！
1: 对，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0: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檀木
1: 啊，檀木，
0: 檀木
1: 哇。
0: 哇，棒骨的棒是檀木，檀木，
1: 檀木，
0: 檀木，
1: 哇，
0: 檀木，
1: 哎，
0: 啊，檀木，哇，对，檀木，对吧？
1: 对了，
0: 棒骨的棒是檀木，哇，
1: 哎，
0: 啊，
1: 太为难您了，
0: 棒骨的骨是。六皮
1: 六皮
0: 六皮
1: 扎
0: 扎
1: 棒骨拉刀
0: 棒骨拉刀
1: 台上啊
0: 台上啊
1: 打呀啊啊
0: 打呀啊啊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
1: 一哟会儿
0: 一哟会儿
1: 呀会儿一哟
0: 呀会儿一哟
1: 一哟
0: 一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但是您不带着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1: 对对得千锤百炼千遍千百遍的练习
0: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江河曲牌的时候用了多久
1: 没用多久因为我天生对旋律感比较敏感
0: 用了就不到十分钟
1: 差不多半小时吧
0: 半小时就会了就记住了
1: 就记住了对记住
0: 哎呀这是天赋啊天赋天赋
1: 我
0: 这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1: 那不是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0: 您不用着补了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棒骨我觉得就是很俏皮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1: 对比较俏皮
0: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对吧棒骨的棒是檀木啊这个模子有了
1: 对
0: 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学会了
1: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0: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宜都棒骨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1: 对
0: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1: 是的
0: 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家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棒骨的课我不觉得它是曲院奇葩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刚才您一直在唱花调
1: 对唱花唱花名
0: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我相信您来到宜都听了张家琴老师唱了宜都棒骨您仿佛就置身在花园当中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

0: 花，啊，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邦谷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宜都，来听听宜都邦谷。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7: 在考古中，一件陶器在地下沉睡了5000年，考古人员是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烧制的呢？而一节人骨深埋在深山里，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呢？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而有一种方法，就像给古物照了一次古鳞片，能把这些沉默的遗存精确地放回到时间轴上，这就是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时钟。那么这把时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又是怎么被引入中国的？从仰韶文化到河姆渡，从二里头到三星堆，它是怎样一次次颠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的？而背后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起了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实验室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碳十四测年，为古物测算千年古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碳十四到底是什么。碳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骨架。我们的身体里、树木里、食物里，到处都是碳。但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三种常见的同位素：碳十二、碳十三，还有极少量的碳十四。前两种很稳定，而碳十四呢，它有放射性，会慢慢的衰变。这种衰变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节奏，叫半衰期。大概每过5730年，碳十四的含量就减掉一半，再过5730年又减掉一半，一直这么减下去，像一座走时极准的天然时钟。这个思路是美国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在1949年提出来的。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第一次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古墓里的木材做验证，测出来的结果和实际年代惊人的吻合。这项发明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利比也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么碳十四又是怎么从天上来到地下的呢？在大气层的高处，宇宙射线不断轰击着氮原子，造出碳十四。这些碳十四很快和氧结合，变成二氧化碳，随风飘散，进入整个大气圈。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动物吃了植物，人又吃了动物和植物，于是碳十四就顺着食物链进入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内。活着的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含量和大气里保持着平衡，可一旦死亡，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不再呼吸，不再进食，碳十四就只出不进，开始按照半衰期的节奏一点点减少。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测出一件古物里还剩多少碳十四，反推出它死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有意思的是，测出来的年代并不是直接对应到公元纪年，而是有一个专门的起点叫距今，英文的缩写是 BP。 这个今不是指今年，而是被固定在公元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利比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正好是1950年前后。更关键的是，从那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核试验，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被人为的打乱了，不再能当作稳定的标尺。所以当你听到距今5000年，意思是距离1950年5000年，这个约定全世界通用。不过光有原理还不够，真正测起来还得有一把标准尺，就像量长度要有光源器，称重量要有千克元器，测碳十四也得有一个基准物质用来标定现代碳的放射性水平。国际上最早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草酸，后来又有了澳大利亚的蔗糖、维也纳的淀粉，而在中国这把标准尺来得格外不容易。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碳十四测年到底能测多远呢？一般来说，它的有效范围在距今5万年以内，再久远剩下的碳十四就太少了，仪器很难再捕捉到。不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5万年已经绰绰有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再到夏商周的都城，全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中国碳十四测年的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那一年，考古学家夏奈先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碳十四测年这项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关键方法。可是知道了原理和能动手做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时的中国，一，没有现成的设计。

设备；二、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三、没有成熟的技术人才。夏奈先生看中了两个人，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年轻的夫妇1955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夏奈把他们调到了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从零开始建起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那时候他们一个27岁，一个30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路。裘世华后来回忆，当时能参照的文献只有夏奈先生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本英文书，没有探测器就自己绕线圈裁硅钢片，没有真空系统就自己动手焊接抽真空，没有化学制样装置就从玻璃器皿开始一件件的吹制组装。碳十四测年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样品里的碳十四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放射性又非常微弱，肉眼根本看不见。测量的时候要把它和周围环境里的各种本底辐射区分开，对屏蔽材料、计数器精度、化学提纯工艺的要求都高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位年轻人就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造，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攻。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里，白天调试设备，晚上查阅文献，周末接着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一边摸索一边画，没有合适的零件就自己动手改造。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苦干，设备总算搭起来了，可怎么证明这套土法上马的装置是可靠的呢？裘世华和蔡连珍想了一个办法，请考古学家拿几件已知年代的样品来，他们做盲测，测完再和考古学家的判断对答案。1965年初冬，史前考古专家童祝臣送来了4块木头样本，裘世华和蔡连珍24小时两班倒，每10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计数，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出来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完全吻合。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就这样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宣告建成。1965年11月，夏奈先生在北京组织的考古学座谈会上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测定的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实验室建成了，但还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标准物质。没有一把被国际公认的标准尺，测出来的数据就没法和别人对比，也没法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当时国际上通用的草酸标准越来越少，中国想进口也不方便。裘世华心里琢磨，能不能造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1978年，他向国家商业部申请调拨了一吨蔗糖，又联系上海试剂厂进行精细加工。制备完成后，除了国内的3家实验室，还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士、苏联、澳大利亚的6家著名实验室一起做比对测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联考。1987年，这项成果被国家标准局正式定名为中国糖碳。经试用，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它在稳定性、易处理程度等方面比当时的国际标准更具优势。中国糖碳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碳十四标准物质的空白，也让中国实验室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从那以后，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到1991年，这个实验室先后测定了60多个考古文化、100多处的年代数据，构建起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有了实验室，有了标准尺，碳十四测年很快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最先被震动的是关于仰韶文化的百年争论。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甚至引申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中国考古学家当然不服气，梁思永、尹达、夏奈等人先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反驳，但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绝对年代证据。安特生的西来说并不是凭空捏造，他确实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不少彩陶，看起来和仰韶的很像，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排出了一个六七序列，然后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从而得出文化西来的结论。碳十四测年终于给了一锤定音的答案。1972年，裘世华实验室对仰韶文化遗址的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测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在陕西发现的李家村文化距今更达到7000到8000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这组数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原来中国彩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而是在本土土生土长，从东向西发展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里。碳十四测年用一组冰冷的数字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钉上了最硬的一根钉子。碳十四测年的威力还不止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稻谷、古寺和甘蓝式建筑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一出来，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距今约7000年。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计的碳十四数据积累起来，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终于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从西北的齐家文化，到华南的洞穴遗址，一条条时间线被拉直，被校准。中国史前考古学从此告别了猜年代的时代。过去考古学家判断年代主要靠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比较，这叫做相对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提供的是绝对年代，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可以放在时间轴上精确比较的点。如果说史前考古是碳十四测年的主战场，那么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它同样大显身手。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裘世华和蔡连珍夫妇虽然已经退休，又被请回来担任碳十四测年的首席专家。工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争论了很久，提出的说法至少有44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相距112年。裘世华夫妇带领团队用高精度测年技术对陕西丰溪遗址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反复测定，把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从112年压缩到了30年，锁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为了这30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裘世华和蔡连珍都已经60多岁了。两位老人重新穿上白大褂，像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他们要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如何把碳十四数据、地层学证据和文

文献记载拧成一股绳的方法论难题。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再结合古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和天象推算，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商周交替的最优答案。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也把夏王朝的都城年代框定在了距今3800到3500年之间。碳十四测年让文献记载中模糊的夏商周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科学坐标。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三代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这份年表被镌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浮雕上，成为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历史的时间基准。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落地开花，也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升级。早期的常规测年法需要十几克甚至更多的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损伤太大。20世纪90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年法引入中国，样品量一下子缩小到1到2毫克，灵敏度提高了上千倍。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北京大学用加速器质谱技术对近200个碳化植物碎屑样品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200年到3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这个发现把三星堆文明放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宏大叙事里，彻底改写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当然，碳十四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它测出来的是碳十四年龄，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年龄之间还有一道弯弯绕，因为历史上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太阳活动、地磁变化，甚至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都会干扰它。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树木年轮来校正。树木每年长一圈，每一圈都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连起来，就能画出一条跨越几千年的校正曲线。把碳十四年龄往这条曲线上一对，就能换算出真实的日历年代。如今，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实验室在国际比对中稳居前列，年测样能力数以千计。从距今5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从沙漠里的干尸到深海里的沉船，碳十四测年几乎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可靠的时间标尺。而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从1955年就携手同行的科学伉俪，他们当年亲手绕制的线圈或许早已退役，他们建立的实验室也早已更新换代，但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测算千年古陵的初心却像碳十四的半衰期一样稳定绵长，从未衰减。从1950年那个被定格的现代起点，到一件件古物被重新放回时间的坐标，从仰韶彩陶的本土之源，到武王伐纣的精确纪年，从一穷二白的手工搭建，到国际领先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走过的6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从描述走向实证的60年。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2: 我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就找着我。

0: 就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都。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1: 严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0: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首长，白求恩大夫情况危急，他把所有的消炎药都给负伤的战士们了，现在没有消炎药了。
1: 立刻把白求恩大夫撤到大后方，想尽一切办法救治白求恩大夫。
0: 是。
1: 我去偷驴车。
0: 我赶紧收拾。娘儿子，
2: 到。
0: 我们带上白求恩大夫，走。
2: 好，白求恩大夫，我们走。
3: 不用费力了，娘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2: 白求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3: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组织帮我寄到加拿大。
2: 白求恩大夫，您会活下来的。
3: 我是医生，我的情况我清楚。新砖窗和皮鞋请你交给聂司令员，医药箱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2: 白求恩大夫，你要活下来，您还要教我做手术呢。
3: 年娃子，这把止血剑留给你，永别了，年娃子。
2: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年娃子就是我的父亲柳丰年，是当年白求恩医生的助手，那时候他才15岁。他是从晋察冀军区走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外科医生。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一集。
1: 我叫柳学谦，是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23年了，我一定要找到你，爸爸。

0: 大家好，我是第九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热烈欢迎第十批原埃塞俄比亚的医生同仁，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谢谢队长。
2: 谢谢队长。
3: 韩队长，你们辛苦了，接下来呢由我们第十批队员接替你们工作。你们第九批医疗队同志们很多事迹我们都听说了，太不容易了，你们也该回家跟亲人们团聚了，向你们致敬。
4: 向你们致敬。
1: 向你们致敬。
0: 谢谢啊，我们这些老队员已经把宿舍房间都打扫出来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不过呢也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里的生活条件啊肯定比不上国内，恐怕得适应一阵子。原非工作有苦也有乐，大家慢慢体会，都是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1: 哎，韩队长，韩队长，我听说这儿的蚊子可多，我这个人可招蚊子。
0: 这位女同志说到点子上了啊，您怎么称呼啊？
1: 我是护士长，秦木。
0: 哦，木护士长，您的问题很关键，大家都得注意了啊。蚊子在非洲可是个厉害角色，那不能小瞧，很多传染病都是他们传播的。各位女同志，把裙子就别拿出来了啊！你们出门必须是长袖长裤。哦，对了，大家都打疫苗了吗？
1: 打了好几针。
0: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1: 哎呦，小吴，小吴，咋从座位上掉下来了？咋回事？
5: 可能是太颠簸了，头晕没扶稳，有点喘不过气儿啊。
3: 进来，
5: 没事。
1: 哎呀，我也有点头疼。
6: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0: 大家别担心啊，

0: 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啊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1: 是这样，很快啊。
0: 刘医生，快到了，咱们先去驻地宿舍休息吧，把行李先放下。
2: 先去医院吧，我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手术室在哪儿？
0: 我想去看看条件。
2: 咱们之间呢也尽快完成交接，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国跟亲人团聚。那好。 你们熟悉熟悉环境，我们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先去医院啊！
3: 好好好，
2: 哎，前面就到了。
4: 到了吗？
2: 哎，那里就是你们未来2年战斗的地方。这儿就是咱们的手术室，您是心胸外科的专家。
4: 我们这儿还挺齐全，
2: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当然，
0: 你看，
2: 跟国内还是不能比。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0: 很好，
4: 很好。韩队长，韩队长，接到紧急通知，舶来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2: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0: 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5: 就是啊，
0: 不必了，不必接风。孟护士长、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歇，我跟着韩队长去帮忙。
6: 咦，我们也去帮忙。
0: 我们也去帮忙，刘医生。
2: 好吧，韩队长，赶紧的吧。
0: 哎呀，那太好了，走。
6: 李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
7: 好。
6: 医患受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壁式引流。
7: 好的。
6: 钱大夫，这儿有个小腿开刀伤的，需要轻装消毒。
7: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 CT， 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哎呀，刘医生。
2: 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好啊，
0: 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好，穆护士长，哎，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
8: 好。
0: 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第一台手术。身份核查完毕，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 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2: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9: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
0: 刀，纱布。
9: 刀，纱布。
0: 电刀，准备开胸。
9: 好的。
0: 小吴，哎，把血管钳住，准备结扎。好。
9: 对一下手术灯。好的，刘主任。哎呦，这灯
0: 怎么灭了？哟，这停电了。
9: 怎么回事？
0: 这没有准备反点击吗？这刚开刀呢。
9: 我去找人。
0: 韩队长，
9: 咋回事啊？我们这刚开胸。
2: 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
0: 停电是家常便饭，
9: 这可不中，不中啊！非洲孩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
0: 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9: 好，好，好。
0: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2: 好。
0: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2: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伸部组织看不清啊！
0: 闭嘴，
9: 怎么办呢？
0: 别抱怨。 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9: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

0: 到不了。
1: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就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0: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1: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吴，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0: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哎呦，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哎呦，
0: 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1: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医生。
2: 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谢谢希诺。
4: 妈妈太困难了。
5: Thank you。
1: 哎，女士，孩子叫什么名字？
3: 希诺啊。
1: 希诺，
2: 希诺啊。啊，
1: 好好休息吧啊，希诺啊。护士长，
2: 哎，
1: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2: 知道了，刘主任。婉儿，好好休息啊。
3: 谢谢谢谢。
1: 希诺娃，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2: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1: 哎，您还真说对。之前啊，我从我父亲信里看到过。
2: 哦，
1: 想起来了，中国医疗队接生的那些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2: 希诺娃啥意思？
0: 哎，穆德勤，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瓦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2: 哦，这意思啊。
0: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1: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0: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0: 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河南省首全国民众服务。
2: 妈，耶，饺子。
3: 学谦回来了。哎呀，慢点慢点，
2: 太行，
3: 坐下吃。
2: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
3: 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2: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3: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
4: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3: 学谦，
2: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4: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3: 哎呀，好了，学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2: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4: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妈，你劝劝他呀。
3: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2: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哎呀，
4: 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老伴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2: 哎呀，爸，你又来了。
3: 学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4: 哎呀，学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2: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4: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2: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4: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2: 治病救人，怎么了？
4: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2: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4: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2: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4: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 流行病肆虐。

0: 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1: 话说回来呀，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0: 我懂，
1: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2: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1: 雪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2: 我真懒得说。
0: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1: 对。你爸是专业的，
2: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0: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2: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0: 血钳，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雪钳。拿着。
2: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3: 嗯，刘学谦，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2: 好。
3: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2: 是，主任。
4: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3: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2: 啊，
3: 祝贺。
2: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2: 那当然。
0: 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我都想你了，我妈更想你，
2: 你快点回来吧。
0: 哎，爸，爸，爸，
1: 学谦。
0: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学谦？啊，
0: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1: 你爸他回不来了。
0: 什么？
1: 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真、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思。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9月5号晚上，葫芦娃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啊，不是沿着小河与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
1: 我们来先来说说葫芦娃爷爷啊，他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书圣故里的老宅里。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的7个，再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啊特别容易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
0: 是爷爷和葫芦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刷屏了。这个夏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
1: 在9月初啊，陈金鳌还曾经表示，葫芦呢会挂1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但是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开始感到疲惫了。
0: 其实9月2号呢，当地社区就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不过9月5号呢，游客量大增，一天下来，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
1: 根据社区网格长的介绍，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啊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大家互动，有些累了。
0: 就在9月5号，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此前绍兴市文广旅局就曾回应，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
1: 在短视频时代啊，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很多网友在追逐热度的同时也制造了打扰，短暂的打卡快乐确实是以消耗老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0: 葫芦娃爷爷和他的7个葫芦被网友称作这个夏天最治愈的风景。七个葫芦呢，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承载着老人的生活温情，老人捡去的不是葫芦，而是无孔不入的流量喧嚣，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平静生活的坚守。
1: 而当地文旅部门呢，也尊重老人的意愿，归还安宁的处置方式，彰显显了可贵的人文初心。文旅发展啊，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的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
0: 最美的风景也从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安稳长久。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年前几名大学生变卖废品筹款资助一名家境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这份爱心汇聚成上千人的接力，我们来听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

0: 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啊，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
1: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3: 对，
2: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4: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青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5: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4: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6: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4: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2: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4: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5: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4: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3: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4: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5: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8: 三十秒，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9: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契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8: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10: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8: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11: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影、妆容、场景模板，但不会大幅度修改本人的五官长相，核心是确保本人的辨识度，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8: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12: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0: 据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1: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13: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8: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1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8: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14: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8: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三十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6: 早上八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17: 我读六十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18: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19: 给我们好多方便，
20: 那个，啊，对，非常方便。
16: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十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21: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22: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21: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22: 你留个电话，
21: 好，
22: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21: 对，
22: 咱们再修。
21: 好的，
22: 行吗？嗯。
16: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23: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四层没有修的。
24: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22: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24: 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了，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16: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24: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23: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24: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16: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24: 白石桥到以后来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够数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16: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24: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收给香港的直播。
16: 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
24: 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6: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5: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中路机，他说你这一日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6: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

0: 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的，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

0: 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1: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的，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

0: 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它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拉杆是吧？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它，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他送海里边去，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着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4: 太好了，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4: 到了啊，师傅。
0: 来，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5: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救援持续进行中。
0: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9月5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名人员失联，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在前往一处新发现的山体滑坡现场，那么这个现场呢，就位于遂川县的左安镇杨芬村。那么9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这里也同样出现了多起山体滑坡，一些民房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里一处山体滑坡灾害点仍有这个两人失联。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事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了，那么外界刚刚获取到村里发生地质灾害的这个消息的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了这个村里断电、断路、断通信，才使得村民迟迟与外界联系不上。那么直到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才闻讯赶到杨芬村进行救援。因为现在的路还没抢通，我们也正在尝试向村里挺进，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我也从这个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年8月以来，遂川县累计降雨量呢就达到了706.7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同期值的249.6毫米多出了283.1%，那么排名历史第一。那么特别是从8月29号到9月5号之间呢，遂川县迎来了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大暴雨过程，那么累计降水量呢达到了441.9毫米，比这个往年的这个同期值呢的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也就是8.19倍。那么同样呢排名历史第一位。全县108个站点监测到了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虽然今天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已经放晴了，但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高平镇明坑村没有被列入到地质。

0: 灾害隐患点的重要原因。那么再来说说我们的民坑村核心救援现场，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利用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在现场找到了两名失联人员。中午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监测到现场仍有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救援人员又紧急撤回到安全区。此时此刻呢，救援条件相对成熟。我了解到呢，我们的消防等救援力量呢，正在携带重型破拆工具对垮塌的房屋进行破拆，争取找到更多的失联人员信息。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请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玲、徐晶的报道。
3: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4: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3: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4: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000-6000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3: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4: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3: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2: 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是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也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3: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3: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
4: 近日，天津边检在进行网络信息筛查过程中，发现有宣传称邀请多名境外所谓大师在全国提供祈福、护身等有偿服务，引来众多不明情况的网友关注、转发、留言咨询。
2: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外国人来华入境之后，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活动与其持有的签证事由不符，甚至从事或变相参与有偿经营，涉嫌外国人非法就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经警方初步研判，一名叫峰哥的网民在各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大肆发布推广营销信息，该信息具有明显的网络迷信营销特点，并存在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可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查清事实真相，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成立专案组，深挖案件线索，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办案民警先是通过这位峰哥在网络上提供的咨询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并多次进行线上沟通。

0: 其自称是境外某国一名著名大师的座下弟子，主要负责招来对接外籍人员来华，长期在华开展转运做法、赐福护身等多项业务。入门从事相关活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不断吹嘘手下的多名大师功力深厚、手法独到，包你满意。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介绍，
1: 经过深入接触之后呢，这个峰哥便开始主动推销相关的这个收费项目，声称近期就有一名大师将抵达天津接受预约，然后开展各项业务，每个项目的收费都价格不菲，目的就是从中谋取高额的利润。
0: 随后办案民警们顺藤摸瓜，通过其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宣传内容进一步展开核查，经核实，他口中宣传推介的这些外籍人员来华时均持旅游探亲类签证入境，未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却违规在华从事经营性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3条规定，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非法就业情形。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还了解到更多信息，这条违法产业链的完整运作模式与涉案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一级警长郭龙介绍，
2: 峰哥这个团伙的相关业务呢，一开始也仅仅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展，他的后期逐渐扩张，形成了全国巡回作业的模式，其经营项目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纹身赐福逐步延伸至了兜售佛牌、举办宗教法事，甚至违规售卖境外违禁物品。该团伙长期面向全国招揽客户，涉及群众近万人，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存在极大的涉外风险和社会危害。
0: 今年四月，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托边检加出入境协作机制，精准研判涉案外籍人员活动轨迹。针对来京违规开展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专案组精准锁定涉案人员及关联经营主体，依法开展查处工作，对非法聘用外籍人员的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对在华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涉案外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出境。对此，移民管理警察郑重提醒，企业经营主体请依法依规经营，切勿投机取巧，谋取非法收益，严禁触碰法律红线。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
1: 我们提醒广大的这些来华的外籍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入境之前呢，应该申办相应类别的签证，入境之后如果需要工作的，必须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以及工作类的停居留证件，千万不要从事那些与签证事由不符的活动。对于广大网民和群众呢，我们也提示要远离这些不法营销活动，避免遭受人身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招募孕妇体验官，免费赠送母婴产品。96名孕产妇被这样的噱头吸引，扫码入群，提交了个人信息，没想到啊，这些信息竟被人利用，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
5: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就将这起诈骗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威慑犯罪，警示公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秦某贵、张某雇佣依托和所谓的市场推广人员设立微信群聊，招募孕妇体验官。孕产妇扫码进群后，他们再以赠送母婴产品和收集试用体验为由，诱骗孕产妇提供个人信息和生育证明。先后有96名孕产妇提供了信息。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家斌介绍。
7: 被告人获取这些信息后呢，是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的职工医保，然后再冒充孕产妇的签名去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共呢向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多元。截至2023年1月11日，医保中心向两名被告人控制的3家企业拨付了共计190

0: 70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1: 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现线索，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开审判，秦某贵、张某始终不认罪。庭审中，公诉人针对性进行举证质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卫说：“
2: 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审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深度恢复手机电子数据，展示被告人如何招揽、诱骗孕产妇，在作案前咨询骗取生育津贴能否赚钱、共谋转移赃款等聊天记录，有效推翻被告人的无罪辩解。结合被告人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参保缴费记录、孕产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和孕产妇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反社会保险法规定，按照虚高工资基数缴纳参保费用，进而骗取高额生育津贴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1: 2023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贵、张某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已生效。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及时冻结止付涉案银行账户，阻断赃款外流，开展犯罪所得去向追查。王家斌说：“
0: 比如我们追踪到被告人向亲属、境外企业转账洗白他们的犯罪所得，以及用诈骗所得的资金去支付高尔夫球会费充值、偿还豪华汽车贷款这样的挥霍消费。因此呢，我们依法敦促被告人退赃了40万元。还比如针对被告人没有及时履行生效判决退赔医保基金，我们向法院执行局移送了财产线索，及时处置了被告人及其经营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和2辆豪华品牌轿车，从而有效返还了医保基金126万多元。
1: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联合构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打击欺诈骗保违法犯罪协作机制。林卫说：“
2: 针对本案中依托市场推广人员非法获取孕产妇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机关、医保部门到辖区医院走访，推动医院强化管理责任，并向患者发放防骗心意卡，引导群众警惕个人信息泄露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分析：“
3: 在办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呢，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异常数据的筛查、线索核查移送、证据的固定移送以及犯罪所得追缴等方面呢，加强这种跨部门的协作配合，从而强化打击治理的合力，来维护生育津贴制度的这种安全，从而依法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6: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也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呢，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
8: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7: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美国财经媒体主持人在节目中评论称，监管机构审查的核心正是特斯拉。

0: 拉的认证过程是否合规，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
1: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an audit into
2: 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0: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三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3: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0: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4: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之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国高龄运动员驰骋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竞技状态有多惊人，常年坚持适度运动对老年体质提升有哪些影响，专业高龄竞技和普通老年日常健身该如何区分，如何量力而行。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6项赛事，斩获了2金1银1铜。不少网友看了以后感慨，92岁正是拼的年纪。92岁跳远这两个词怎么出现在一块儿的？我们就先来听听92岁的吕明璞他是怎么说的。
14: 我叫吕明璞，今年92岁，家住山东济南。我就想发挥我的特长，努力拼搏正是最好成绩。

0: 为国争光。
1: 网友说，跳2米多不难，先活到90岁再说。你怎么看这句话？
0: 我想跟年轻人说，趁着现在这个大好时光，多参加些室外的活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而且要持之以恒。健康的身体什么时候都可以办清楚。
1: 100岁时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
0: 当然是了。
2: 吕明湖的儿子也是替网友们问出了最好奇的事情哈。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吗？我们问两个问题吧，都有点扎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上次您的跳远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还能记得上一次跳2米是什么时候吗？当然，如果感觉您的运动能力确实是大不如前，那也不用太冒失的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或者是有这样冒失的一次尝试。那这次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的确是打破了不少人对于老年群体喜欢安静，他们不能够再剧烈运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也让老年体育和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像是吕明湖选手，他其实也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确就喜欢运动，擅长短跑。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延长我们运动能力的续航时间呢？如何来提升老年健身的安全性和效果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出圈的赛事切入，来聊聊高龄竞技的真实含金量、老年运动的健康价值以及终身运动理念的现实意义。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徐老师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咱们我刚才问了俩问题，就是上一次跳远是什么时候，以及上次成绩能够达到2米。因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看过了啊，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92岁高龄的老年人，能够成功的跳到沙坑里，并且取得2米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很多人看了这个比赛以后，惊讶之余，也抓紧上网去查一查更多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信息。后来查到了，很多人把这个赛事叫做中老年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啥比赛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比赛看点都有哪些，这个大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人，老人他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后来退役了，是这么理解吗？
3: 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比赛的话呢，它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中老年田径爱好者的嘉年华。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要是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然发现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其实和体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心脏。所以呢，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兴起了一个跑步热，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跑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一些曾经这个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运动员，包括一些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也很喜欢跑步。就那个时候他们很想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国际田联的那些比较专业级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啊，包括这种这个世界田联的这种比赛
2: 门槛太高了，
3: 他都有，你要年龄有限制，比如说你得多少岁你才能以下你可能才能来参加，或者就是成绩上有限制，你必须得跑到多少多快，你或者跳到多远你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其实就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北美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喜欢田径的中老年人，其实就在奥运会的时候悄悄地凑在一起，对，琢磨说，对，说我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一起玩的比赛。所以从1975年开始，我印象里边第一届应该是在这个。在加拿大举办的，1975年的时候，在多伦多就举办了首次叫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最开始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确实像刚才这个您所说的，他的这个组织叫退役运动员协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变成叫今天的叫世界田径大师这个组委会了。那它的整个的范围其实是面向全世界35岁以上希望或者喜欢参加田径比赛的这些人，它是一个非常公益性的比赛，它的公益性。

0: 点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全部都是由报名选手自费参加，就是，自费报名，自费交通，自费住宿。你到那儿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呢，有奖牌，有证书，但是没有奖金。就大家去那儿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享受一下这个田径比赛的快乐。
1: 你看这里面有两点哈，我都很在意的。一个是说它嘉年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大家可以享受的，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了35岁这个年龄线的时候，很多人还吃了一惊呢。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比如说是以65岁？甚至更高的这个年龄划线，然后来参加这样比赛，才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划得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0: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可能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划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也得给自己再专门再开一个赛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大师赛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反差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1: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说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这些大赛上，就刚才您所播报的新闻里面所说那两位老人，那就事实就证明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是，那咱说说这两个老人哈，就是这个82岁的丁明拿下了 M80 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福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2金1银1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普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您有没有查过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0: 实际上呢，这两位老人其实都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两位老人呢，就是其实都是在咱们祖国建设一线的，有的是科技，有这个丁明老人可能是这个科技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那这个吕明普老人呢，应该是地质领域的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是个研究者。但是这两位老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这个运动训练，不是专门的专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的国家队，可能它有一套就是非常精细然后非常严谨的一套训练体系。那据说这两位老人在参加比赛之前，很多的训练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琢磨排练出来的。那
1: 这点上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像国家队他选择的是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这个老人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高龄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以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相对比较大。

0: 大的量，它就不是一个人类极限的突破的这么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的。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老人其实也是在冲击老年的这种身体的极限，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0: 是，那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爆火。那您觉得这个核心因素是什么？是说他击破了以前大家对于老年人就喜欢安静以及不能够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击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他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1: 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看到老年人其实他也有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育锻炼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可能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他的节奏可能会比较舒缓，它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们很少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短跑、长跑、跳远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田径项目当中，
0: 对，
1: 去看到
0: 表演项目的太极拳、武术啊什么，这个我们是见过的，而且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激烈项目很少见，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新闻非常的感兴趣。
1: 对，是的。那背后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我个人感觉其实除了我们对老年体育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就是曾经的印象，这次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衰老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的一生确实他过了这个中青年之后，他人的整个身体是会慢慢的走向衰老。但是呢，我想这两位老人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感觉是，衰老或许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规律性的过程，但是似乎衰老又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整个身体就垮掉，
0: 就是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呈现出同一个特征来。
1: 对，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是，的确哈，说到衰老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到自己同龄人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呢，是挺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呢，对于很多的中青年来说，那就是惊掉了下巴，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看他的评论，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在这个评论里面就自嘲说自己是脆皮体质，说你看比较一下我的体能、我弹跳力、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它反映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存在着一些身体焦虑，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位老人在这条新闻当中啊呈现的这两位老人的状态，其实让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可能身体上自己觉得是脆皮体质，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有达到那两位老人可能达到的那种潜质。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是，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体焦虑这一点啊，的确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和自己年龄层不一样的人能够达到了某些身体成绩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引发这个一些讨论来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看到两位老年人这个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就肯定会联想到我要到了那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岁数我能不能达到，第二个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半的这样的体能，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但是呢，反过来说他还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就像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比赛可以从35岁之后即可报名，那我们努力的时间 那还挺长的啊。就是比如说35岁、36岁开始，我一直练到90岁，可不可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

0: 完全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青年来说呢，也是一种敦促。那我们现在要说到我们刚老说这两位老人哈，那其实不只有这两位老人，还有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国内参与这一类国际大师田径赛事的老年群体，它的规模怎么样？这两位肯定是闪光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提到一个词叫国家的，我们国家的老年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如果咱们从近几年这个田径大师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资料里边，那最早的呢，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位，就是报道当中只出现了一位老人，那当时是一个咱们国内某大学的体育老师退休的，但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师赛里边，中国代表团已经有105人，
0: 嚯
1: 啊！就是在这几年里边，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如果咱们要是对比国内的话，那其实这个数据其实可能还更好，因为像这个去年咱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大师赛，在哈尔滨举办的，那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呢，有1200多人。那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老年竞技体育啊，老年竞技体育其实现在的整体发展态势呢，应该说还是很好的。目前其实咱们现在的赛事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最顶级的啊，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老年人的竞技体育大赛，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叫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0: 哎，这个更像是嘉年华了啊！
1: 哎，是这个比赛啊，根据这个当时统计啊，在网上看到的数据是有10000多人参加，10000多人。那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径大师赛，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们平时是见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层办的这种健身球啊，门球啊，气排球啊，也有一些这种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参加的这种比赛，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体系啊，应该说现在的量上还是可以。那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现在的趋势啊，就是要从这个光办比赛，要把它变得更规范、更科学。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几年啊，国家发布了一个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专门就是要，就是咱们不能只是鼓动老年人去练，还得让他们科学的练。另外呢，这个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很多体育类的高校，包括一些非体育类的高校，也开辟了像专门的叫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或者是微专业。所以现在呢，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这个归纳的话啊，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的老年竞技体育应该是正在从量的发展走向更高品质的发展。
0: 那像老年人的这种比如说在高校也设置了一些微专业或者是一些专业方向，那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什么？是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衰减和突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还是说达到什么样的运动量，还是说是更贴近于每个人的这种数据的整理，他应该会做点什么呢？
1: 那他这个可能涉及的领域就会比较复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专门要观察。那面对老年人可能处在的这种体质，比如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他的这个肌肉的状态，他的骨骼的这种坚韧的状柔韧的状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在这种程度下对应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对于他来讲对这个身体是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更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就是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际大师赛？那我们看我们现在都关注的是世界田联的专业比赛，关注的是奥运会。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组织这么一场比赛？它背后显现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老年人参与体育的机会和他们的权益，在这过程当中全球啊有很多人可能在漠视他们。但是现在的发展我们看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更多的给老年人参加体育提供更便利的机会和平台呢？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被研究的，
1: 就是值得去向这个方向进行引导，并且进行更多的探索。就像刚才我们在听到那个采访录音，吕明璞的儿子也问了个问题，他说：“你100岁的时候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我相信啊，作为这个吕老人的儿子，他也会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老人体育、老人竞技体育的相关的知识。他甚至呢，还需要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的支撑，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收获，然后才能够他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老人。这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这种和谐的处理，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提升老人的这种运动的成绩。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老人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科学的来进行相关的比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了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了6项赛事，拿下了多枚奖牌。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让老年体育、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那么赛场上这些亮眼的表现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选手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果。很多人呢只是惊叹于高龄选手他们的体能状态，但是很少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去养成的。从这种日常的习惯到训练的方法，从适度运动到健康增益，老年体育的每一步都藏着关于衰老与活力的科学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聊一聊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继续有请徐弟。徐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刚才前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就是作为这个老年人的家属，老年人说我现在要出去进行这个老年竞技体育运动的训练了。我相信这老人说这话，这可能做子女的都会心里一惊。这个你去打打太极拳不就好了，你怎么还要竞技这两个字，好像对这个中青年人有刺激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老人的家人就这样去阻拦的话，似乎也不太好哈。就我们作为这个家主的话，怎么去鼓励他，让他走一条科学道路更好呢？
0: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子女啊，那首先肯定还是得多关注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他的这种愿望。那当然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老年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达出他想更多的参与哪怕是更激烈一些的运动项目，我觉得这个首先肯定我们还是得鼓励他， 啊。那但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育和身体，它在这个整个的结合上，它肯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
1: 嗯，
0: 那所以呢，那如果要是老年人他想参与这个体育，我们可能首先，还是可以建议老年人，比如说，那我们在就是

0: 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严谨的这个检查？
1: 嗯，
0: 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对吧？咱们也不是主观的说我不愿意您去，也不是主观的说您去吧，也不这么，咱们叫那个词叫什么呢？也不是这么不严谨，或者是这个就
1: 很绝对化的。
0: 哎，对对对，咱们呢通过科学的数据，
1: 嗯，
0: 咱们先可以这个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身体里边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来判断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参加这样的运动。
1: 嗯，
0: 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哪些运动对于他来说更合适？
1: 嗯，
0: 是吧？那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身体和运动项目之间的这种对接。
1: 是。
0: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要多给他提，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陪伴的机会。
1: 哎，
0: 对吧？你看
1: 咱们
0: 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踢球，也希望这个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踢球。
1: 嗯，
0: 对吧？那老年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咱也不能说就让他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咱们也得在旁边多陪伴，多鼓励，是吧？去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在旁边这个随时看着，哎，别那个摔倒啊，别怎么样，可以给做一个保护。
1: 对，这种家庭人际交流的好的契机，可能就会表现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周边。从一开始您去带他去做相关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到后期我们在这个赛场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积极的去和他做更好的沟通，就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

这两位老人吧，这两位老人他们的表现来看，那肯定两个人都提及了他们，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遵循科学，那实际上这个积累其实不是积累，是叫蚕食。

分散到平时日常啊，用日常的这种训练，科学的训练，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给自己的体能积累好，给自己的包括一些技战术啊，这个做一些提升，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些好的成绩。但是呢，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民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年纪大了那就得静养啊，你动多了伤身体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那从科学

0: 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六十岁，咱们还是要强。
1: 嗯，
0: 七十岁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励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打得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你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
0: 啊，
1: 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是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听到这里就有点犯嘀咕了，这我从来都不动。
0: 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嗯，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嗯，
0: 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全球很多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 嗯，
0: 那。 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或者以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运动了，大家一定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先从不动到动，然后从动到会动，从会动到激烈的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从一点一点的微量的运动，微刺激。 到这种增量的大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遵循这个叫10%的原则，就是我这周练的量，跟我下周，我下周如果想增量的话，这个增量一定在这一周的10%的范围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渐渐的，比如说，哎呀，我一开始可能觉得，哎，身体可能还是有点惰性，也平时没怎么练，有的时候会不想动，可以先利用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先锻炼起来。
1: 慢慢的呢，再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一些专门性的时段，让他养成一种周期性的这个锻炼习惯就更好了。咱们今天说的是老年人的运动啊，包括这个一些竞技方面的老年运动。很多年轻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其实听着的过程当中呢，是谋下了一个决心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人，我的身体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甚至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这部分人他可能内心还是会有年龄焦虑、体质焦虑等等。现在我们看这场高龄运动员的赛事，他对于年轻群体建立起健康的运动观，会有哪些实际的启示呢？
0: 我觉得最大的体现，其实就来源于一个点，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那个点，就是衰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会觉得啊，我觉得我可能年纪轻轻，我觉得我体能就不好，我可能走一会儿我就出汗，我可能会有这个地方不足，那地方不足，我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就像那很多网友说的很脆皮。但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大师赛里面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人体的潜能绝对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看到的那个状态，它就一直会是这样。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 那与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还是在带着身体焦虑去担忧，哎呀，我这身体不行了，或怎么怎么样，不如我们。 就算从现在开始，就站起来开始运动，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但实际上在乌云的背后，太阳就在那里。
1: 颇有诗意啊，就是这句话说的让很多不爱动的朋友再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朋友呢，好像能够顿悟。但是顿悟归顿悟，我们这个手表已经常让我们顿悟。你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你应该起来运动一下了。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是锲而不舍的啊，就是我还有手头还有工作，我还有学习的任务，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依旧坐在那里不动。那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做终身运动，天天运动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
0: 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老年的竞技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应该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又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好处？就是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这个。

0: 运动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想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被自然规律夺去，那么终身运动就是我们英勇的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其实今天呢，我们是从韩国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的刷屏事件出发哈，也是了解了高龄竞技的赛事价值和真实水平，也探讨了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也解读了终身运动理念对于全年龄段的现实启示。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运动从来没有年龄的上限，健康呢也不应该被年龄去定义。尊重身体规律，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收获活力和健康。今天再次感谢徐丽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近视人群不戴眼镜的话，得把东西拿近了看，老花看不清呢，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氢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析出，附着在屏蔽内表面，形成微小气泡。打开时压力骤降，这些气泡急剧膨胀，就裹挟着液体喷出。那么想要降低可乐像喷泉一样涌出的概率，核心原理就是让瓶内被压缩的二氧化碳重新融回液体，以及让气泡不要集中喷出。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摇晃后的可乐再静置一段时间，摇晃时原本溶解在液体的二氧化碳被赶了出来，形成大容量容易膨胀的气泡，而静置时二氧化碳重新分布，系统会重新趋向稳定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敲击瓶身和物理降温，用手指或其他硬物敲击瓶身四周，可以帮助附着的小气泡脱离瓶壁，让它聚合上升到顶部的空气层中，减少突然大量形成气泡的机会。而给可乐物理降温，则是因为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温度降低而升高。将摇晃后的可乐放进冰箱，温度降低后，析出的二氧化碳重新溶解回液体中，气体也就不那么容易迅速溢出了，亲测有效。如果实在等不及，也可以尝试在开启的过程中不要一次性完全将瓶盖拧开，而是慢慢松开瓶盖，当听到放气声后停止，再反向拧紧，重复几次这个过程，慢慢释放出瓶内的气体，直到声音逐渐变小后再完全打开，这样也可以避免大量液体一次性冲出。静置、敲击、降温、慢开，这些方法也可以根据条件结合使用。
0: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听不清？
3: 打哈欠时世界突然安静，只是鼓膜正在重新调音。打哈欠会暂时改变中耳的压力和平衡状态，声音进入耳朵后会先引起鼓膜震动，来通过听小骨传递到内耳，最终被大脑感知。而鼓膜想要高效工作，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鼓膜两侧气压基本相同，如果两侧压力不同，鼓膜的振动状态就会受到影响，声音传递效率也会下降，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声音变小变温。详细来讲，耳朵里面有一个叫咽鼓管的小通道，连接中耳和鼻咽部，负责调节鼓膜两侧气压。打哈欠时喉咙和面部肌肉运动，咽鼓管会短暂打开，让空气进入或离开中耳，使中耳压力重新调整。在咽鼓管打开压力迅速平衡的瞬间，鼓膜和听骨链的振动状态受到干扰，就会感觉耳朵发闷，声音变小，像被塞了一层棉花一样。

0: 等压力恢复平衡，鼓膜重新自由振动，声音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打哈欠造成的是一种伴随性的声音传递效率的下降，通常持续数秒，随着压力恢复，听觉也会恢复。
1: 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还会老花呢？近也看不清，远也看不清。
0: 近视和老花的成因完全不同，发生机制也互相独立，因此近视的人在老了以后同样会老花。先来说近视，近视可能是角膜曲率过陡和眼轴过长两种原因造成。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一系列凸透镜，外部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等凸透镜调节后，正好汇集到视网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清楚的图像。在健康的状态下，晶状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曲率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不同距离的事物，而眼轴过长相当于视网膜被向后推远，可使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不变，这就会使得光线距的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因此看远处物体时成像模糊。而角膜曲率过陡则可以理解成是透镜组里有一个透镜突然换成了一个更小焦距的透镜，对光线的汇聚能力更强，这样外部光线进入后被过早汇聚，正好汇聚到视网膜前面，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而老花则是由于年龄增长，通常在40到45岁后，眼内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下降，增加屈光力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理解为晶状体这个透镜能够自我调节的焦距范围变小了，小焦距调节区间被砍掉了，这样看近处的光线就无法精确汇聚到视网膜上，而是跑到了视网膜之后。虽然老花在效果上接近远视，似乎可以和近视相互代偿，且根据光学原理也成立，但是老花和近视的度数很难完全相同，所以也只能停留在理论成立的层面上。近视的人年纪大了依然会老花。
1: 为什么西瓜切开之后有的时候可以掰出非常平滑的切面？
0: 西瓜是葫芦科典型的护果，由三枚新皮边缘相互愈合发育而成，属于侧膜胎座结构。三枚新皮在果实中心靠拢融合的边界称为复缝线，这是果实发育中不同组织的愈合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细胞排列的连续性更差，组织间的粘结强度显著低于周围果肉，是天然的力学薄弱面。当掰开的受力方向恰好与复缝线平面重合时，裂纹就会沿着这条愈合面平稳扩展，最终形成接近完美的平整断面。我们横切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截面。其次，我们使用的西瓜瓤主体是高度膨大的胎座薄壁细胞，细胞体积大，内部几乎被充满糖质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成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贺佳、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

0: 开了呀。
1: 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士。闯士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3: 主持人好。
1: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闯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2: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1: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2: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3: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您
1: 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3: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3: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1: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3: 是
1: 的，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3: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士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 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市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市，

0: 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裁员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一不断的在升级。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 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

0: 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所以闯是咱们的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闯事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事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事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们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

0: 那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就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一块就能支撑起我们。

0: 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

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0: 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1: 昨日新闻

0: 我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

0: 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到乡村。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

0: 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吧，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绵不断。
3: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梆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1: 你好。
0: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梆鼓》。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1: 对。
0: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是我的老师，入梆鼓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0: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梆鼓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梆鼓呢？
1: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梆鼓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0: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1: 对
0: 对吧，
1: 小众稀有
0: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1: 对对对，
0: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1: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梆鼓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0: 哦，是什么唱段呢？
1: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梆鼓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0: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对对对对，
0: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梆鼓的乐器啊。
1: 对。
0: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1: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0: 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1: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0: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1: 对啊，
0: 鼓和梆子的配合。
1: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它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班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

0: 打着鼓，然后敲着那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子，它是用竹子做的，就是两根竹子做的，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它的音色会不一样，所以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1: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0: 是1958年。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彝族梆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梆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彝族梆鼓的这个雏形。哦，
1: 蒿草锣鼓您会吗？
0: 蒿草锣鼓，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是80年，所以我听到的蒿草锣鼓比较少。但是我也听老一辈的这个爷爷们奶奶们哼过，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1: 一两句也行。
0: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因为我们这个彝族梆鼓的唱腔啊，就是蒿草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彝族梆鼓，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彝族梆鼓的旋律。
0: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1: 好。

0: 好，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号炒锣鼓，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0: 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黑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黑呀、什么落呀，
1: 对，
0: 这样的字儿啊，
1: 对，都是蹭词儿帮腔的嘛。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有感觉啊，特别有韵味儿。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彝族梆鼓它独有的特点和特色。
0: 那彝族梆鼓，您说1958年的时候，改用了这样的梆子，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1: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0: 也是1958年左右。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彝族梆鼓正式有这样的一个曲艺的曲种，
1: 对，
0: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第一代是。
1: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就是改编团队，然后我的师傅，应该是第二代，就是他和刘永本老师就出书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第二代，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红尘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我是第四代，
0: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1: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0: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1: 徒弟或者是师妹。
0: 师妹。
1: 对。
0: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1: 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0: 那其实就是彝族梆鼓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彝族梆鼓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0: 刚才。

0: 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宜都邦谷曲苑奇葩》。嗯。啊，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1: 对，
0: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嗯，何中华老师，嗯，啊，何老师就写了序。
1: 对。啊，
0: 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宜都邦谷其实它海纳百川，嗯啊，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对对对啊，
0: 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1: 比如说哈，就是邦谷的唱腔它会跟我们宜都的山歌结合，嗯，还有就是我们的故事，比如说它的那个情节什么的，嗯，就会跟故事相结合，嗯，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北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哦，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嗯，然后来进行创作，嗯啊，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宜都邦谷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嗯啊，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0: 嗯嗯，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嗯，这都是湖北评书的名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1: 对，
0: 也会用到宜都邦谷身上。
1: 对，其实宜都邦谷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嗯啊，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嗯，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嗯。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彝族帮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2: 我是本地人。
1: 彝族哪儿的人？
2: 我是彝族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1: 那您是？
2: 我也是土家族。
1: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2: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1: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我们这个语系就是青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1: 对，因为刚才您一。

0: 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宜都。
1: 对、啊、
0: 有点接近于宜都啊，
1: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0: 啊。那您是土家族？
1: 对，我是土家族。
0: 那你从小就听过宜都梆鼓？
1: 要说我接触宜都梆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宜都梆鼓。
0: 哦、啊、就小的时候没有？
1: 小的时候没有。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1: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0: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1: 我今年46岁了。
0: 46岁。
1: 对。
0: 那当时就是
1: 27岁。
0: 27岁。
1: 哎，27岁进的歌舞团。
0: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1: 之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就考进去了。
1: 对，考进了歌舞团。
0: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1: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0: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1: 民族。
0: 哦，民族唱法。
1: 对。
0: 哦，您是唱民族的原来？
1: 对，我唱民歌的。
0: 唱民歌的。
1: 对。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龙船调啊，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0: 哦，本地的民歌。
1: 啊。
0: 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1: 在月的四季面。去拜年哪、啊、哟喂，金那婴儿说，银那婴儿说，那羊圈儿叫那哈撒着银那锅，哈哈撒着银那锅，每晚儿要过火，是哪锅来推我嘛？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宜都梆鼓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1: 嗯，
0: 而且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啊。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么契机呢？它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
0: 哦、
1: 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
0: 哦、
1: 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宜都人、哦、那回宜都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哦，那时候你还在
1: 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
0: 哦、
1: 回到宜都了。
0: 回到宜都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宜都梆鼓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1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宜都梆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哎，帮腔。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哎，
0: 就是谭金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宜都梆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宜都梆鼓，
1: 宜都梆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
0: 哦，
1: 嗯，方面的技艺。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嗯、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宜都梆鼓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1: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
0: 嗯。
1: 后来34、35岁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宜都梆鼓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
0: 嗯，
1: 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梆鼓给捡起来，
0: 嗯，
1: 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它的传承人。
0: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梆鼓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1: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

0: 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1: 唱腔包括曲牌，尼多邦古大概有多少？
0: 它的曲牌有七八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1: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0: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0: 对，
1: 然后来表达情绪，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比较悲就是低音，
0: 就低沉一些，
1: 以这样的上下浮动，来表达您的情绪，而咱们整个宜都邦古可能最出名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0: 清江河的曲牌，用的最多，是的，
1: 也刚才展示过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0: 对，可以换词儿，
1: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0: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宜都邦古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邦古的，打邦古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宜都南管的传承人。
1: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0: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南管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0: 对，是的。
1: 南竹，对吧？
0: 对，南竹的南、
1: 管呢就是管弦乐的管。
0: 管弦乐的管，对。
1: 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骨，一个竹筒。
0: 对。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0: 对，
1: 你们叫什么？那个
0: 铃子，
1: 铃子
0: 啊，对，
1: 铃子，然后边敲这个鱼鼓，边打这个铃子，
0: 对，
1: 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它比较亮，比较高。
0: 它的三庄家业也是中高低，
1: 也有中高低。
0: 对啊，它的板是中音
1: 啊，板是中音
0: 啊，铃子是高音，
1: 铃子高音。
0: 那个蓝管鱼骨的话就是低音了
1: 啊，也是
0: 跟我这个邦古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的邦古和蓝管我们是没分家啊，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0: 就是南管老师，
1: 宜都南管的师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叫什么？
0: 彭世荣老师。
1: 哦。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0: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声打造的。
1: 哦。那您来展示一下。
0: 好，我的唱花名就是青段子啊。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宜都邦古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清江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帮过的故事牛皮扎，帮过拉到台上啊打呀

0: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1: ，
0: 包括。 吐字也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1: 对，它是一。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啊，就是什么季节开始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

0: 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哦，啊，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哎，
1: 非常的俏皮，
0: 对，啊，
1: 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啊，
1: 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梆鼓啊，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0: 传统的段子拉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
1: 我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像咱们传统段子是也能说唱表三国演义的吗？是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啊。对，
1: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0: 对，也有那种小段，
1: 也就是说也有那种大的。
0: 对，
1: 长的，
0: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啊，小到可以就是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1: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0: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儿，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1: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0: 青林寺。哦。
1: 啊。每周都有。
0: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每天晚上都有啊？
0: 对。哦，
1: 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0: 对，给游客进行。
1: 就唱这个宜都梆鼓。
0: 对，我就主要是唱宜都梆鼓。哦。
1: 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0: 彭老师应该唱过。
1: 哦，彭老师唱过。
0: 对。哦哦哦。
1: 但是谭老师也是以小段为主。
0: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1: 对，
0: 也要唱民歌，
1: 要唱民歌，有时候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0: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1: 哎，是的。
0: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1: 粤语那是一度版的粤语话。
0: 、啊、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1: 黑芙蕾拉松眼动人，小生更美人，愿在何轻芙蕾。
0: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

0: 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还是刚才民族也好，彝都邦古曲艺也好，其实它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1: 谢谢。
0: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邦古的味儿，我唱邦古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就是其实切换呢还是很自如的。
1: 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0: 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对吧？然后很就是气很足，就气会更多一些，
1: 对啊。
0: 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邦古，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1: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0: 对，
1: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1: 对
0: 啊啊啊，
1: 喜欢唱
0: 流行，那美声呢？
1: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0: 啊，
1: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0: 啊，您
1: 只是模仿。

0: 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哎，
0: 您平常听吗？
1: 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啊，
0: 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啊，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模糊说唱蒙宝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都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都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啊，
0: 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啊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
1: 宜都邦鼓
0: 啊当地文化。
1: 是的啊。
0: 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都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哦，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

0: 声带
1: 啊，
0: 就是做了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1: 哦，已经没法，
0: 没法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1: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0: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1: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0: 对对对。
1: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0: 没有。
1: 跟这个完全
0: 不大。
1: 哦。
0: 不沾边儿。
1: 不沾边儿。
0: 对。
1: 哦，所以谭老师，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0: 对对对对。
1: 他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0: 那去了有五六年以上了吧。
1: 那就是他生病之后。
0: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1: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0: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三五两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1: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0: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1: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0: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1: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0: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1: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0: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1: 就一听就会。
0: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1: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0: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1: 连词儿都能记住。
0: 能记住。
1: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0: 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一度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1: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0: 有，那有。
1: 有。
0: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跟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1: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0: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它好像就很少。
1: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0: 对。
1: 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0: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谭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1: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0: 对，周期性特别长。
1: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0: 今年应该是64岁。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

0: 半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2: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1: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2: 那啊，我太荣幸了。
1: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2: 对，有点。
1: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2: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
1: 最入门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2: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啊，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梆腔的时候，也会敲梆鼓打，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1: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2: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古典打法是。
1: 那边唱边打什么样？
2: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哦。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哎
1: 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2: 很难。
1: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2: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扩大大扩大扩大扩大扩
1: 啊，您再来一遍。
2: 扩大大扩大扩大扩大扩，对，
1: 就这意思吧。啊，
2: 对，然后底下的鼓是
1: 哦一样的。哎，
2: 对，
1: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2: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对，是的。
1: 这是最基本的。
2: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1: 哦，好快啊。
2: 是的。
1: 好快啊。
2: 对，只是。
1: 我看您就很松弛哈。
2: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一

0: 哦，对了，对，
1: 您得带着我哈。
0: 好，
1: 是吧？
0: 对，哦，很好，很好，
1: 就开始唱。哎，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0: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嗯嗯。

0: 花蕾，
1: 台下的观众落开花蕾。
0: 对，这帮腔了。嗯，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1: 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0: 咿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子，
1: 梆鼓的梆子，
0: 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
0: 梆鼓的鼓子，
1: 梆鼓的鼓子，
0: 柳皮
1: 柳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咿哟会儿，
1: 咿哟会儿，
0: 呀会儿咿哟，
1: 呀会儿咿哟，
0: 咿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嗯，非常棒、啊、
1: 记不住呀真的。梆鼓的梆子弹木哇，对吧？
0: 跑了
1: 弹梆鼓的梆子弹木
0: 弹木
1: 弹木
0: 弹木
1: 弹木弹木
0: 五
1: 五
0: 哇
1: 哇啊！
0: 对，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1: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弹木
0: 啊，弹木
1: 弹木
0: 哇
1: 哇啊！梆鼓的梆子弹木弹木
0: 弹木
1: 弹木
0: 哇啊！
1: 弹木
0: 哎
1: 啊！弹木哇。对，弹木对吧？
0: 对了，
1: 梆鼓的梆子弹木哇，
0: 哎
1: 啊，
0: 太为难您了。
1: 梆鼓的鼓子柳皮，
0: 柳皮
1: 柳皮，
0: 咋
1: 咋？
0: 梆鼓拉刀，
1: 梆鼓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咿哟会儿，
1: 咿哟会儿，
0: 呀会儿咿哟，
1: 呀会儿咿哟，
0: 咿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
0: 哎，
1: 但是您不带着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0: 对对，得千锤百炼，千遍千百遍的练习。
1: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腔和曲牌的时候，用了多久？
0: 没用多久，因为我天生对旋律感比较敏感。
1: 用了就不到十分钟。
0: 差不多半小时吧。
1: 半小时就会了
0: 啊，
1: 就记住了。
0: 就记住了，对，记住。
1: 哎呀，这是天赋啊，天赋天赋。
0: 我这不敢当，
1: 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0: 那不是、啊、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1: 啊？您不用着补了啊。哎，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梆鼓我觉得就是很俏皮。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0: 对，哎，比较俏皮。
1: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儿。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对吧？梆鼓的梆子弹木哇，这个模子有了。
0: 对
1: 啊，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学会了。
0: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1: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啊，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啊，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

0: 宜多邦古。哎，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啊，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1: 对，
0: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1: 是的，啊，
0: 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家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邦古的课啊。我不觉得它是曲苑奇葩啊，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啊，刚才您一直在唱唱花调，
1: 对，唱花啊，唱花名，
0: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啊，我相信您来到宜都，听了张家琴老师唱了宜都邦古，您仿佛就置身在花园当中，啊，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啊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邦古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宜都来听听宜都邦古。
2: 邦古的故事牛皮扎。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探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源自天气转凉后，清晨的露水日益加厚，在草叶上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从今天起，暑热基本退场，昼夜温差拉大，秋意真正浓了起来。在这秋高气爽、风清露白的早晨，愿你的心情也如这初秋的天空一样明净而舒展。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

0: 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四十三集。
4: 义军粘在七姑门前站立片刻，七姑睡醒了，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在找什么。他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血。天官里后街上没有光，也没有人。易君年刚转进朝北的直巷，突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他转身，墙角有半截人影。易君年没有说话，声音又起，是那个算命的老头。
5: 你在跟我说话？
4: 他问老头。
5: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那位太太呢？
4: 他没有回答，望着那截影子。过了一会儿，易君年又问：你想说什么？
5: 我一直在等你，刚刚你们急着过去，话还没说完。那首签诗后面还有两句没写，
4: 你说。易君年朝他走近了一步。
5: 借问东林小西子，何如郭素你。
4: 老头拉着长音吟诵，还没等他念完，易君年闪身靠近，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喉咙。易君年叠起那双了无生气的手臂，又把算命人的头颅端端正正放在手臂当中。
3: 天南茶楼进来一个客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姓肖。他和林石一样，都在中央交通局工作，那是一个极机密的单位，即使在中共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存在着这么一个机构。有时候不得不出现在党内文件中时，他会用农村工委那类名称来掩护。作为老资格的机要交通，他们现在都是交通局派往各地的巡视员。老肖为人机敏，反应极快，还有一手好枪法。他驻守瑞金，随时接受临时委派的任务。他完成过许多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次又碰上了难题。临时没有按事先约定出现在广州，要他传达的绝密口信是关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浩瀚同志最后一次用电台与瑞金联系，到现在已有11天了。中央正在有计划地撤离上海，但浩瀚同志碰到的情况却是一个意外。有人叛变了，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有数名内外交通人员被捕。在紧急转移前，浩瀚同志向瑞金发电告知了情况。刚刚转移到瑞金的临时中央决定要求浩瀚同志立即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联系，等待接头信号。信号将刊登在正月14那天的《申报》上，是一条收购古旧字画的广告。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当天下午出报的《中文大美晚报》上也会刊登相同的广告，那是唯一的备用联络方案。这样的密信即使在电台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也不够安全，电台会被监听，密码会被破解，一电通过层层交通传递也很容易泄露。 何况就在前。

0: 久，设在九龙的一个南方局秘密电台就遭到了破坏。英国警察十分狡猾，企图用那架电台继续与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电联络，幸亏及时发现。所以邵山同志找到他，让他当面将口信传达给林石。他考虑再三，放弃了使用电台请示瑞金的想法。就算通过莫少球请示广州地下党组织，由他们向南方局秘密电台请求发报，也需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同样也很不安全。他做出决定，既然临时没有来，他就自己去一趟上海。他找到了一艘今晚出港的小货轮，轮船可以捎带零散乘客，还剩几个舱位。
1: 中午十二点时，他到过兴昌要号，莫少球说上海那两位同志没有到，过了约定时间，他们也没有出现。他不能一直在交通站等着，便交代莫少球等他们到了，让他到天南茶楼碰头。二楼阳台朝南，面对江南街，坐在这个位置，街上动静尽收眼底，右面隔着洋巷是十八府街，虽然连着江南街，但十八府朝南略偏了些，三街相交汇成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等于周围街坊的小广场，捏糖人的，卖懒人的，租小人书的，卖艺的，测字看相的，什么人都有。黄包车在人缝里穿梭往来，茶楼里挂着红灯笼，栏杆和柱子上包着黄铜，地上是花瓷砖，茶桌镂花漆面，桌上放着一盅两件，有人还跑到隔壁买来双鹰酒家的双鹰鸡。探茶的客人侧着椅子，全都朝着戏台方向。二楼北面设个小戏台，女小生正唱到自己戏妙性乃是莲仙字。老萧特地坐在二楼，人多，环境杂乱，三楼和四楼这个时间客人寥寥。为什么他们没有来？他心里有些不安，他注视着江南街，台上已唱到好似碧琴男女入桃源。
0: 他发现对面骑楼下有些不正常，两三个闲人站在那里说话，其中有一个不时地抬头望向茶楼，他们的肩膀奇怪地歪着，好像右肩害了风湿。他知道那是因为衣服里面右侧斜下挂着手枪。老萧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略微弯着腰，好像准备往茶壶里加水。他用脚跟轻轻地踢开椅子，迅速地离开桌子，向楼梯走去。他没有下楼，他准备上三楼。进茶楼前，他就注意到三楼西面的窗户平时都开着，窗下是隔壁的房顶，那是广安大药房。顺着药房瓦顶跑到北头，山墙上有一排窗，窗后是库房，想来很少有人会跑到那里面。他可以从挑檐和窗台往下爬，没有人会发现。楼梯是木制的，楼梯井又窄又深，楼下传来粗暴的脚步声。站在围栏边，能看见楼梯井里的动静。三楼有人正伸头向下看，跟街上那些闲人是一伙的，他一眼就能认出来。没法上三楼了，现在他只能闯出去。楼梯井围栏旁放着两个大花缸，盆里栽着小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盛开。站在楼梯上，伸手就可以把一个小布包塞进花缸的缝隙间，只要你上楼时稍微往右靠一点点，没人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他上楼时就这样做了，布包里有一支手枪，勃朗宁，枪管左侧上刻着手枪图案。他很喜欢这支枪，人家都叫他枪牌手枪，他却常说

0: 其实应该叫做手枪牌手枪。他夹着布包下楼，稍稍靠近楼梯的左侧，脚步不能匆忙，脸上带着点得意，好像刚刚跟堂倌讲了个笑话。他把目光落在栏杆间冒出来的一只桃花上，像个心不在焉的客人。底下楼梯口站着两个人，仰着头从楼梯井朝三楼做手势，看样子他们并不着急，大概打算从底楼一层层的搜查。这两个人只是为了控制住楼梯。其中一个正往上走，与老肖擦肩而过时，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1: 楼上满座了，人逼人。
0: 他到楼下了，再走几步就能到门口，但他仍然没有加快脚步。女堂倌提着点心食盒走进，天南茶楼是正经喝茶的地方，女堂倌就是堂倌，不像广州有些茶馆里的那种女招待。她过去了，茶楼门口来了三五客人，他觉得现在可以快一点离开。就在这时，楼梯上那个人突然高喊：
2: 就是他，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1934年11月28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泉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是在29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28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29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围以东之关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28日晨从文市出发，29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围，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围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围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因为13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第五师这时候只有14、15两个团。28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第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6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第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

324米，阵地虽已成为一片焦土，但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20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于广西临桂，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为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1934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围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眼就分外凶狠。29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围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的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阻击防线。第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14团政委负伤了，15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500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可是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都是继续坚持。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阻击阵地冲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14团团长黄勉昌叫来，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与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第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的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勉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

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指挥所。在新围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29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一片火海。红三军团第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二师的正面是湘军。此刻在由第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嚎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着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在五团阵地被敌人占领后，为了给西进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团长耿彪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涌上来。警卫员杨丽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彪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彪率领四团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彪浑身上下溅满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来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朝这边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方仁正好转移至此，见此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冲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朝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

即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1934年11月29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了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30公里的路途。30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可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

说是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争强好胜，喜欢斤斤计较，盛气凌人，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梦中忙着算计。这样的人一旦睡醒了，

0: 11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
4: 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4: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3: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为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备一体推进，加快部队转型建设，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王悦、王衍、宋复兴发来的报道。
6: 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营区的沉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临机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备拉动不打招呼、不预告时间、不提前部署，全程着眼实战要求，从难构设训练场景，临机导调特勤。记者在现场看到，首长机关带头整装集结，靠前指挥，基层官兵闻令而动，整理装具，清点武器物资，迅即出发。第83集团军某旅李同盟：
7: 这次拉动最突出的就是时，没有任何预演，警报一响，我们所有机关人员立刻直奔各自岗位。平时我们机关工作繁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

0: 着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

0: 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6: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7: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8: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9: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0: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

0: 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

0: 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明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0: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新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

0: 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5: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
7: 瓜果尽秋凉而清。

0: 田，五谷及秋水而饮食，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烫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张掖、京昌、武威、临夏、甘南、兰州、白银、定西、天水、平凉、沁阳等市州及酒泉北部、嘉峪关南部阴有中雨，其中临夏南部、甘南中东部、定西北部、白银南部、平凉西部有大雨，市内其余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河西西部有4到5级偏东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沁阳等市州

0: 及武威南部阴有中雨，其中临夏州部分地方及兰州南部、白银南部、定西北部、平凉中西部、庆阳北部有大雨，酒泉嘉峪关两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山内其余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河西西部有四到五级偏东风。受冷空气影响，七到八号，河西中东部、陇中、甘南及陇东气温自西向东下降六到八度。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风向偏东，风力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十八度，最低气温十三度。
1: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胡章生、孔兆训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召开，胡章生作出批示；
0: 石某军调度三农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1: 我省中医药全产业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中医药文化在陇原大地焕发时代新活力；
0: 营商环境创一流播出，陇南多策合一精准发力，护企安商赋能发展；
1: 我省各地持续补齐城乡养老短板，让老年群体实现就近养老、安心养老、快乐养老；
0: 强劲新看发展，张掖市加快打造具有张掖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训9月4号在定西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胡昌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弘扬体育精神，发挥榜样作用，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再创新佳绩。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全省体育事业取得了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我省发展正处在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要全力办好省第16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周密细致做好各项赛事服务保障，让广大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各级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坚持普惠于民，加快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要不断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以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要加快做大体育产业，推动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雷东升、丁巨胜、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王旭主持。甘肃台报道。
3: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昨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三服务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作出批示。胡昌生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三服务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当前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建思想，不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继续以优良作风服务好保障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政治担当上走在前，认真落实五个坚持政治要求，以实际行动诠释对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对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走在前，聚焦省委各阶段工作重心，加强谋划调度，不断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走在前，切实履行抓落实基本职能，坚持督改、督办、督帮一体推进，确保政令畅通、决策落地。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走在前，提振干部精气神，提升工作执行力，为服务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政治把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精心办好第一政治要件，严密防范各类政治风险，引导各级各方面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眼凝聚合力，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各方面与党委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紧盯服务决策，强化参谋辅政，聚焦省委重大部署，加强前瞻性研究、系统性谋划，提出能带动全局的思路举措。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督促检查，坚持督安全与督发展并重，加强值班值守和统筹调度，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聚焦安全高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保运转、保畅通、保安全。要立足固本培元，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刘永杰、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9月6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对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管理等三农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议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石谋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保持攻坚劲头，坚决有力、不折不扣完成整治任务，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主责靠前主抓，部门协同一贯到底，市县主战抓乡促村，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制度机制，推动地方和部门同向发力、同提共达，实现责任链条环环相扣、层层压实。要聚焦突出问题整治，督促市县紧盯工程建设、资金拨付、验收管护关键环节，深入整治突出问题，全面清零存量问题，深挖背后作风和腐败线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推动集中整治抓到底、改到位、治到根，坚决防止数字整改、虚假整改，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巩固深化整治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指导各地分项目分区域动态评估成效，有针对性修订完善流程制度规章，持续提升管资金管项目的能力，以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切实守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台报道。
1: 我省立足道地药材资源优势，深耕中医药特色产业。十四五期间，中医药全产业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产业规模实现历史性跨越，成功迈入千亿级产业集群行列，走出了一条从道地药材种植、精神加工增值到普惠民生服务、对外开放赋能的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眼下正是陇原中药材收获的关键时节，在定西市陇西县福兴镇万亩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的中药材初加工车间内，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开展原药材清洗、趁鲜切制、烘干等工序，规范化的种植加工模式从源头守住了陇西道地药材的优良品质。陇西县福兴镇副镇长景栋：
2: 发挥中药材特色产业优势，聚焦绿色到底

0: 生态有机发展定位，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提档升级，擦亮全镇中药材特色品牌，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全镇中药材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从标准化种植筑基到精细化加工增值，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陇西县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彻底摆脱单一的原材料输出模式。当地一坨9平方公里的甘肃陇西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已引进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等31家龙头企业，年加工转化中药材35万吨，众多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推动陇西中医药产业从规模扩张向品质品牌双重提升跨越。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景涛：
2: 其中黄芪、党参、当归、甘草这4个品种占到公司全年中药材全部销量的60%以上。黄芪、党参、甘草这3个品种每年的加工产量都达到1000吨以上。
1: 药食同源新业态的崛起为中医药产业注入全新活力。甘肃青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打造的黄芪党参饮料生产线正式投产，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灌装饮料近1万罐，订单持续爆满。企业深耕大健康领域，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市场业绩连年攀升。甘肃青谷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石永刚：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药食同源大健康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新品，让陇西道地好药材、公司好产品走向全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全县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我省中医药民生服务能力持续提档升级，优质普惠的中医药服务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平凉市静宁县中医医院以服务提质、人才培优为核心，常态化选派医护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持续提升中医诊疗和护理水平。静宁县中医院护理部主任杜军香：
4: 为了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和提升医疗质量，不断地配出护士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目的是让家门口的老百姓享受到更专业、更优质的中医护理服务。
1: 在岐黄文化发源地庆阳西峰，当地积极推动中医药资源下沉社区，运用针灸、推拿等传统中医疗法，为群众提供简便验廉的诊疗服务，普及中医养生知识，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庆阳市西峰区人民医院中医副主任医师王志平：
5: 通过这个了解病人的饮食执行，再以后或生产生活情况，给别人指导这个他预防疾病或治疗疾病，怎么样去用药，怎么样去从营养这个角度去调节调理。
1: 从种植加工全链升级到基层服务普惠民生，十四五期间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现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基层中医馆、适宜技术推广3个全覆盖，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41.2%。同时，全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培育1000余名中医药师承人才，建成多个科研创新平台，17家海外岐黄中医中心覆盖13个国家，中药材出口遍及19个国家和地区，甘肃中医药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刘伯荣：
6: 中药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中药5G服务更加可及，中药产业发展动能更加强劲。2025年，全省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1109亿元，是13年末的2.11倍，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15-50期，我省将锚定2030年建成中医药强省的目标，持续做强特色中医药产业，做优民生中医药服务，做大甘肃中医药品牌，奋力谱写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富民兴隆、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建设贡献中医药力量。
7: 营商环境，创一流。
8: 陇南市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痛点、企业办事堵点，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领域多策合一改革，大幅提升项目审批效率，以改革实效擦亮优质营商环境名片。请听报道。
9: 今年以来，探昌县建立领导干部

0: 包抓联企和六必访工作制度，精准对接38家重点企业，常态化走访摸排，点对点纾困解难。探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浩。
1: 推进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文明公正监管，保障19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区管网更新、农村污水治理、岷江大道绿化升级等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0: 针对工程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多头测绘、费用偏高的行业难题，探昌县全面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联合测绘改革。在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当地率先落实一次委托、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改革模式，审批环节精简67%，整体测绘周期由原来45天压缩至15天，测绘费用降幅达68.7%。探昌县下坝社区丽景阳光棚户区改造项目负责人缪章明：
2: 审批环节大幅压减，测绘周期、项目建设成本同步下降，真正做到企业少跑腿、降成本，有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0: 在探昌县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陇南市全面推开多测合一改革，从制度层面根治工程建设领域办事繁琐、效率偏低的突出问题。陇南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副局长白玉：
3: 我们将持续拓展多测合一改革覆盖范围，推动改革从阶段性业务整合升级为项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赋能增效。
4: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6: 我省各地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盼问题，持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通过建强村级互助养老点、优化社区助老服务、搭建智慧养老平台等务实举措，持续补齐城乡养老短板。请听报道。
7: 走进静宁县雷大镇兴平村互助幸福院，庭院内干净整洁，屋内时不时传来阵阵欢笑。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有的下象棋，有的唠着家常，大家乐在其中，惬意而美好。今年以来，雷大镇以兴平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契机，针对农村留守独居老人无人陪伴、照料不足的现实难题，精准回应群众期盼，积极争取省市县20万元民生实事补助资金，巧用盘活原兴平小学闲置校舍，精心打造村级互助幸福院，把优质暖心的养老服务稳稳送到老人家门口，为乡村养老补齐短板，增添温情。雷大镇兴平村文书王康斌：
8: 采情活动室、休息室、整流室、浴发室配置25套设施，可同时服务11名老人，提供就餐、送餐、休闲娱乐、日常照料等服务，打造我们家门口这个养老政绩，丰富了老年人这个生活。
7: 雷大镇兴平村村民王维东：
9: 我们老人过来能吃上热乎饭，还能在一起唠唠闲啊，活动一下，打扑克的呀、下棋的呀。以后的活动项目。
7: 张掖市甘州区聚焦老年人就餐、休闲、文娱等核心需求，优化服务供给，升级阵地功能，用心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暖心养老场所。针对老年人就餐不便、休闲生活单一等难题，甘州区火车站街道康乐社区精准优化养老服务，打造集暖心助餐、休闲康养、文体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养老阵地，一站式解决就餐与休闲康养需求。甘州区火车站街道康乐社区居民杨培镇：
10: 在这个地方吃饭挺方便，又省心又省力，吃完以后还有时间到这个社区这个活动中心或者玩一玩、下个棋啊，搞个活动啊什么的，确实挺方便。
7: 兰州新区以社会福利院为核心枢纽，构建起县级统揽、中心辐射、村级互助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将智慧监测、专业医疗、邻里互助等服务有机结合，加快实现从单一照护

0: 向多元融合转变，切实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兰州新区福利院居民张万祥：
1: 住着特别好，吃的也好，尤其现在你看这装了一个智能监测仪，血压高了呀，或者有突发心脏病呢，他们就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我们就住在这样非常安心的，哎，特别有安全感。
0: 社区是居家养老的关键纽带，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与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签约实施文曲暖阳服务项目，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评估，同步向网格员及家属手机推送相关预警信息。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网格员王文静：
2: 不是他的，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报警人，就是我能接受他的所有信息，那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他，如果他就是在我打的时候他可能不接，那我可能就要上门再去找他，就说是看老人是不是好着没，在家里安全着没。
0: 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项项暖心服务提质升级，持续破解了城乡养老痛点难点。未来各地将持续细化养老服务举措，丰富养老服务场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以更精细、更贴心、更智慧的服务，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3: 强信心，看发展。
4: 张掖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企业培育为根基，科技创新为引擎，提升服务为保障，坚定不移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张掖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请听报道。
5: 格瑞尔生物作为省级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年产能突破10万吨，17项自主专利覆盖饲料配方生产工艺全链条，产品辐射甘青新川西北全域，累计服务3000余家规模化养殖主体。张掖市格瑞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伟：
6: 公司将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加大生物饲料技术研发与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推进设备智能化升级，同时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与品牌竞争力。
5: 作为临泽县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龙头企业，易士特2期钠离子电芯量产生产线从落地到投产达效跑出了加速度。项目推进过程中，临泽县实行一企一专员、点对点包抓帮扶，从设备调试到用工保障、手续审批全流程跟进服务，确保了钠电生产线当年建、当年产、当年见效益。在易士特的带动下，临泽新能源及关联制造业加速突破，新能源产业链条持续延伸，链主效应日益凸显。
7: 原制定的目标，立足产业优势，聚力研练补练，重点在钠电和储能装备制造上深耕扩能，全力赋能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临泽工业提质增效，为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5: 科技企业向新而动，新能源企业向下游联动，而农产品加工企业则是在全产业链上找突破。张掖市立足农业大市深厚基础，做大做强有机蔬菜、畜禽乳品、马铃薯以及酿造、谷类加工等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农业提质增效赋能工业破题发展。在甘肃新粮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玉米经过去杂、浸泡、蒸煮、压片、烘干等10余道工序，最终以蒸汽压片玉米的形态

0: 动，失血材质六千多万元。我们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周边各大型刺激厂、大型牧场及周边零售市场。
1: 秋意渐浓，陇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生态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奏响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新乐章。请您报道。
2: 初秋时节，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临夏线段，林海叠翠，风光旖旎，迎来旅游旺季。当地持续完善大通道沿线配套服务设施，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消费业态，实现以路串景，以景兴产。游客曹永敏：
3: 一路的风景啊，观赏赏赏赏累了，花木也看了，香槟那美照也照了，视频也拍了，这么说玩得高高兴兴。
2: 文旅融合出新彩，多元业态引客来。五味天柱把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搬到旅游景区一线，让传统文艺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天柱县民族歌舞剧团演员马焕草吉：
4: 把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带到丝路咽喉高原观景现场，让各地的游客在欣赏雪山风光的同时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的戏曲魅力，实现美景与传统文化的相融。
2: 在张掖民乐，特色文旅演艺 IP 扁都长歌常态化实景上演，当地持续做强生态观光、文化演绎、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游客郑玉山：
5: 祁连山映衬着万亩花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这里气候非常凉爽，下午有精彩的演出，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河西走廊的魅力。
2: 提质增效强服务，擦亮文旅金名片。陇南探昌锚定文旅康养区域标杆建设目标，依靠精细化治理、标准化服务、常态化管护，把旅游流量转化为稳定流量。平凉金川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绿化景观、修缮文物古建，全面提升景区品质、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游客黄云霞：
6: 从这个基础设施到这个绿化提升的很好，人来以后嘛，就是感觉心情很舒畅，确实是这个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2: 文创消费持续点亮文旅市场，在敦煌，不少游客走进文创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敦煌石粉彩绘非遗技艺。以飞天、九色鹿、三兔共耳等经典 IP 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敦煌石粉彩绘非遗传承人李永军：
7: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非常的多，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2: 立足丰厚文旅资源，全省各地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演艺演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度假，
8: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9: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传承，是从未间断的市井烟火与商贸脉搏。临夏古城河州地处河荒腹地，丝路南道要冲，自古就是茶马互市的核心节点。中原货物西进西域，鳕鱼物产东入中原，千百年来商旅往来集市不断，是名副其实的西部汉码头。东有温州，西有河州，并非今人杜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实地走访后感慨，不靠沿海口岸，不占平原地利，临夏却有西北最活跃的民间经商氛围，最扎实的民营商贸根基。百姓善经商，敢闯荡，重诚信，与温州遥相呼应。这句评价是对河州千年商脉最厚重的认可。
1: 今年临夏回族自治州迎来建州70周年，七十载岁月流转，河州的商贸图景几经更迭，从街巷赶集到老城商场连片，再到现代商圈与文旅街区相融共生，

0: 一代代临夏人以商立业，以市兴城，让汉码头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老街烟火原点筑牢城市山脉根基。建州初期，临夏没有成型商业楼宇，北大街是唯一的商业核心，布匹粮油、日用百货、山货特产齐聚。每逢集市，本地群众、甘青林商贩、牧区客商汇聚于此，朴素街巷撑起泉州流通，也沉淀了务实诚信的经商底色。三道桥、牛羊市集、花鸟市场的老照片里，藏着老河州最鲜活的烟火气。改革破冰突围，激活民营商贸活力。改革开放后，临夏民间潜力集中释放，最具标志性的是1984年，华博园市委大院土地以民间股份制集资280万元筹建民族商场。1985年开业，近6000平方米，160多家商户，6000余种商品，打破国营垄断，开全国民办股份制商业先河。随后，民茂、春光、金德、金阳等商场、环中心广场相继落地，错位经营，涵盖民族用品、服饰、五金、金银首饰。80-90年代，中心广场商圈人流如潮，辐射甘青林藏区，成为汉码头最鲜活的注脚。商圈迭代升级，解锁现代消费心态。老商场成为一代人记忆，但临夏商贸没有停步，而是完成从老旧市集到品质商圈的整体跨越。如今，百亿时代广场、蓝天家园步行街、义乌商贸城、天元商业广场、中天建商圈等全面布局，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夜间消费、商务展销多元融合，新式茶饮、潮流零售不断涌现，消费从满足基本生活转向品质化、年轻化、体验式的新阶段。文旅商深度共生，点亮特色富民烟火。现代商圈之外，临夏立足本土，走文旅赋能、商贸富民之路。8方13巷获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差异化核心名片。街区坚持保护优先、民生为本，保留原住民前铺后家、居家兴业传统，群众依托自家院落经营特色美食、民族文创、本土特产，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节假日古巷灯火璀璨，游人如织，民俗风情与市井烟火交融，商贸发展既有热闹人气，更有温暖民生底色。厚植营商沃土，积蓄人才发展动能，商贸持久繁荣离不开环境与人才。临夏市围绕扩投资、抓招商、促消费、优环境持续发力，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理念，对外来客商当好金牌店小二，以贴心高效服务破解经营难题，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同时坚持招商与招财并举，引资与引智同步，大力引进实干型人才，以人才赋能产业，以智力夯实根基，让优质营商环境和干事创业氛围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叠加战略红利，拓宽全域开放格局。如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政策叠加，为临夏商贸升级提供坚实支撑。蓝永林高速加快建设，蓝河铁路即将通车，临夏加速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北上联动兰州都市圈，南下衔接成渝经济圈，西向辐射广阔藏区市场。曾经的内陆汉码头正加快转变为联动甘青宁、贯通东西、衔接中西亚的黄金商贸枢纽，区位优势正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七至岁月更迭，商脉薪火相传。从北大街的街巷烟火到中心广场的老牌商圈，从传统物资交易到现代商圈与文旅街区双向赋能，从封闭内陆小城到全域开放活力枢纽，临夏70年的商贸蝶变是一代代河州人脚踏实地接续奋斗的成果。立足建州70周年新起点，临夏将接续百年商脉，深耕实干底色，持续擦亮西部汉码头金字招牌，续写东有温州、西有河州的新时代商贸华章。
1: 临夏市秉持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心服务理念，聚焦城市品质提升，统筹推进花城国际酒店与花城西苑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完善区域商业配套、提升人居品质的重点工程，两个项目按节点有序推进。花城西苑已全面竣工，进入业主自主装修阶段，花城国际酒店抢抓施工有利时段，稳步推进建设任务。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片区宜居宜业水平。
0: 近日，记者走进花城西苑项目现场时看到，崭新的楼栋错落排布，外立面整洁大气，楼栋主体、外墙保温、屋面工程 公共区域配套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不少业主已陆续进场开展装修施工工作，施工现场规范有序。而一旁的花城国际酒店项目则是一派紧张繁忙的建设景象，现场汉花闪烁，机器轰鸣。外立面施工区域，工人们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有序开展玻璃幕墙安装作业。酒店内部精装修工程同步全速推进，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分工协作，有序开展管线布设、功能区域装修等工程，现场材料堆放整齐，施工流程规范。
2: 目前华城国际酒店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外立面玻璃幕墙正在加紧安装，内部消防通风机电设备及装饰装修工程同步交叉施工，整体施工节奏高效有序。华城西苑小区已顺利完成交房，业主已陆续进行装修。现阶段，我们正全力推进生日配套设施和园区景观绿化收益工作。
0: 玛丽还告诉记者，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他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与质量管控要求，细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资源，施行分区施工、错峰作业模式，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的前提下，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作为一体规划的城市综合板块，花城西苑与花城国际酒店项目把安居生活和商业服务有机融合，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丰富城市业态供给，在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同时，激活区域商务接待、消费服务潜能，对完善城市综合功能、提升城市整体品位、带动片区活力集聚具有重要意义。
3: 秋天的八方十三巷是诗意的，每条街巷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树木葱郁，人文气息浓厚，走在其中总能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还有一份静谧与安稳。探秋之行，去这些阡陌小巷走一走，感受浓浓的人文之秋。几场秋雨过后，古巷仿佛被一层薄雾所笼罩，雨水如珍珠槽槽落入玉盘，打湿了青石板路，古巷里的建筑在雨中显得更加有韵味，仿佛在低语着过去的故事。雨水湿润的牌楼、石阶上的积水，衬托出平常街不同往日的宁静。雨珠好像是万花筒，折射出古巷的悠久文化和底蕴。面若桃李，风姿绰约，薄施粉黛，银挂绮罗。漫步古巷青石板路，与依河而建的老建筑合影，徜徉诗情画意的小桥流水，宛如画中走出的姑娘，款款而来，回眸低头皆动人。古巷与国风相映，一眼千年。漫步在这条街道上，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道路两边的墙上精心绘制了宁夏人文历史积淀至今的历史文化记忆，一幅幅手绘画展示着古城的沧桑变化，整条街道在古韵中彰显时代气息，时光的斑驳诉说着八方十三巷的沧桑，让人不禁怀念过往，眷恋巷中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到宁夏来，一定要到八方十三巷走街串巷，和步履匆忙的地方不一样，这里到处都是慢生活，这里镌刻着岁月脉络，沉淀着市井记忆，有些印刻在巷陌青砖之间，有些珍藏在老宁夏人的心底。宁夏人爱八方十三巷有千百个理由。
4: 处暑节气已过，三伏天结束，昼夜温差逐渐加大，早晚时分已能感受到些许凉意。面对这种情况，中医提醒我们养生方式也需要给出相应调整。饮食调理，润燥健脾皆防暑。处暑过后，尽管高温持续，但空气中的湿度开始降低，燥气渐生，建议市民可适量增加芝麻、蜂蜜、银耳、百合等润燥食材，同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适当食用冬瓜、薏米等利湿食材， 冷饮冷食仍需节制，避免损伤脾胃。

作息调整，早睡早起顺自然。随着昼夜温差加大，作息也应顺应自然变化，建议逐渐调整为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短时期内日常降温仍以空调为主，但切忌贪凉，空调温度最好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更要避免夜间受凉感冒。运动养生，适度适量必耗伤，运动量宜适度，以微汗为度，避免大汗淋漓导致津液耗伤。早晚凉爽时分散步、打太极等都是不错的选择。情绪调节，心平气和保安康。气候变化微妙，人体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们在防暑降温的同时，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生活方式，保持身体健康。

0: 暴雨洪涝季安全避险指南。
1: 暴雨出行，步行注意事项。
0: 一、避开漩涡，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二、重心后置，独自前行时应双臂前伸，重心后置在后脚上，用脚尖左右扫动探路，确认前方是平地，试探前行。三、结伴同行，多人同行时可一人在前探路，另一人双手抓紧前者护腰部位，前脚虚后脚实地跟着前进。四、远离电力设备，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
1: 暴雨出行，行车注意事项。
0: 一、检查车辆，出行前如遇暴雨，应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封闭情况，以及雨刷器、制动器状况，及时排除故障。二、控制车速，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双手紧握方向盘，同时打开车辆雾灯警示后方车辆。三、避开积水，选择排水能力较好的大路及环线公路主路，避开积水路段。四、熄火需撤离，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如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1: 遇到洪涝被困在家该怎么办？
0: 不要光着脚走动，而应穿胶底鞋或胶靴，防止可能出现的触电情况。检查所有的插座及电源是否都已经拔掉，防止进水漏电。检查燃气设施是否关闭或处于安全状态。封堵好所有可能的进水口，特别是门窗缝隙，防止洪水进一步涌进家中。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和疏散信息，等待救援，疏散时务必听从指挥。
2: 提高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做自己和家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8: 有一天，爸爸老了。
9: 闺女啊，几点了？
8: 一点了。
9: 啊？几点？
8: 一点了。
9: 什么？

0: 甜甜你让一让好吗？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0: 雨对风，
2: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9: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11: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